0: 增效，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全闭环管理，强化在建水利工程全过程监管，把每一项水利工程都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明星工程、安全工程，同时立足防大汛、抗强台，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水库山塘、河道堤防在建工程隐患排查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迭代升级山洪灾害预警体系，完善小流域山洪较应机制，布设雨量报警设备，前移预警关口，提升基层避险处置能力，强化数字赋能，用好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上下游联防联控，科学调度闸站水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此外，我区纵深推进河湖整治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控，创新推行水域指标改革，持续优化全域水面率，水资源利用效率持续位居全市前列。以曹娥江一江两岸国家级水利风景区为核心，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文旅融合，打造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河湖样板。曹娥江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标准。依托优质水资源，探索水利加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盘活水库、岸线水利资产，串联滨水休闲、文旅研学场景，推动水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实现护水与富民双向共赢。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加快现代水网建设，统筹发展与安全，守牢水安全底线，做优水生态文章，激活水经济动能，以水利现代化、护航青春之城建设，持续攻坚重大水利工程，守牢水安全底线，护好水生态底色。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作为我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高新技术企业，德讯智能科技浙江有限公司深耕精密测量设备研发制造赛道，坚持创新驱动，提质扩量。当前企业生产订单充足，产销态势红火，发展动能持续迸发。
2: 眼下，德讯仪器的生产车间满负荷运转，员工有序开展设备组装、精度校准、整机调试等工作。成品仓库内设备整齐码放，打包待发，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产销两旺。2025年，企业实现营收约9000万元，目前订单已排到10月份，今年预计营收同比增长20%，发展势头稳健强劲。
3: 在国内外的话，目前有10几个办事处、服务网点。服务客户超过10000多家，近年来吧，就是每年基本上保持20%以上的一个增长。
2: 德讯智能主营影像测量仪、一键闪测仪、粗糙度轮廓仪、三坐标测量机等全系列精密计量检测设备，产品广泛服务于新能源汽车制造、智能装备、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企业2014年创立于宁波，2023年整体迁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联东优股，上于制造科技股。得益于我区完善的产业配套、优质科创平台和惠企政策扶持，企业落地以来，在优良产业生态的环境中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产能。持续研发投入是企业稳步增长的核心底气。德讯智能每年将15%的营收投入技术研发，不断迭代产品性能，提升设备智能化水平，并为个性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持续优化核心竞争力。
3: 我们也会更加大投入我们的研发，我们会成立一个专门针对非标的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针对一些客户的一些特殊定制化的一些需求啊，积极的打通海外的一些客户啊。
2: 下一步，德讯智能将继续深耕精密检测细分领域，持续扩大产能规模与市场布局，依托上虞高端制造产业集群优势，持续做强科创主业，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0: 近日，上虞区康养中心建设项目1期正式进入试运营阶段。项目创新探索公建民营模式，通过引进广州越秀集团旗下专业康养运营团队承接管理，把优质硬件设施与成熟市场化服务体系相结合，打造上虞养老服务新标杆。
2: 在上虞区康养中心的一楼大厅，几位

0: 市民正在进行咨询，实地探访后，打算把老人送到这里来照顾。作为全区一老一小重点民生实事工程，康养中心新院区总投资2.67亿元，总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院区设置单人间、双人间、 VIP 套间等多元房型，同时科学设置护理特护区、认知障碍照护专区，配套康复理疗室、多功能活动空间、智慧监护系统，全区域落实高标准适老化改造。 项目积极发挥政企联动优势，引入专业国企力量负责日常运营管理，把国企成熟的照护标准、康复体系、智慧养老经验落地上鱼，既既保障特困供养、优抚对象等群体集中供养需求，也面向社会接收自理半失能、失能老年人入住，实现公办平台专业运营双向赋能。 下一步，中新将持续打磨亲情化、规范化养老服务，发挥区级康养枢纽示范作用，助力完善全区孝德乐龄养老服务体系。据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光影叙青春，岁月流余温。近日，由上虞本土知名创客导演闫波倾力筹备，全程匠心打造的青春主题短片《青丘渔章》正式首映上线。影片以上虞本土风貌为底色，用细腻治愈的镜头语言，描摹校园时光里的故事，为上虞这座城市镌刻下专属的青春影像印记。
1: 据悉，该作品不同于传统青春题材单一的美好滤镜，摒弃了浮夸刻意的剧情铺垫，扎根真实的校园生活场景，真实且接地气的镜头表达，有效打破了青春题材的悬浮感，引发了不同年龄段观众的深度共鸣与情感思考。在创作过程中，导演坚持多元创作和温情叙事的理念，既有少年人的热烈纯粹，也有成年人回望青春的温柔感慨。 目前，《青丘渔章》已正式登陆抖音视频号2大主流短视频平台，面向全网公开放送，希望同观众一起在光影中邂逅青春，回望岁月。据了解，闫波深耕本土影像创作多年，始终潜心挖掘上虞城市底蕴与青春人文魅力，专注用镜头讲述上虞本土故事。此次《青丘渔章》也是其继《晴天》。 回到2002之后，聚焦本土青春叙事的又一城一之作，为呈现最佳观影效果，整部作品历时1个多月精心拍摄，细致剪辑与调色打磨，不仅延续了导演质朴治愈、温情细腻的标志性创作风格，更在镜头表达、剧情层次与情感内核上实现全新升级。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就位，预备。
10: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1: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注意看，
1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3: 好奇。
1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3: 围观。
1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3: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9: 做自己就好了。
20: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800亩荷塘里，悄然出现了一番新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地。闲置的农房变身民宿，零散的农田成了研学课堂，就连荷塘里的小龙虾都成了撬动乡村经济的金钩子。今天我们就走进大善小屋村，看看这片荷塘里藏着的共富密码。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外围配套的千亩的农田项目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荷塘有800亩，其实除了荷塘之外，我们前面还有更多的农田，那是去年我们进行了规划。
0: 800亩荷塘听起来已经不小，但郑彩霞说这还不够。随着小镇名气越来越大，来的研学团队越来越多，原来那些项目很快就不够用了，怎么办？把周边零散的农田、闲置的农房通通盘活起来。村里面年轻人不多，但阿公阿婆却有很多，他们懂农事，会下厨，正好可以让他们一显身手。
1: 肯定要请我们的一些村里边的阿公啊，来帮我们维护一下，包括我们农这个荷塘上面各个这个草啊，包括荷塘边那个梯田那个维护啊，我们都是人工的，因为那个机器是上不去的，路比较窄嘛。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藕塘它的一个维护，因为阿公挖我很厉害的，比我们更厉害。
0: 人工维护虽然慢，但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的出路。那些闲置了好几年的老房子，村里把它们改造成了青村公社，一共8间房，虽然不大，但成为了村里闲置资源盘活项目的一处闪光点。
1: 其实呢，也带动了我们把村里面的一些闲置农房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小餐厅，我们叫青春公社，一个是餐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宿。我们把其中有一间农房改成了我们的小民宿，一共有8个房间，可以把闲置农房然后把它盘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肯定维护的话，也需要请村里边的一些阿姨来维护我们的，包括厨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的民宿也好。那荷塘这边呢，包括农田，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村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并不多啊，而我们这些事情刚好就是比较适合又懂农事的啊，又会厨房的下厨房的一些阿公阿姨们过来做，
2: 那
1: 对带动起来。
0: 盘活资源只是第一步，怎么吸引人来，来了玩什么才是关键。小镇现在的玩法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大人来了能垂钓休闲，一家人凑在一起2天1夜都不重样，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因为随着这2年小镇的一个影响力的扩大，然后还有研学团队的这个规模的扩大，我觉得我们的项目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整体的循环下来，我们可供几天的这种游玩。我们现在小镇里面还有住宿600个床位啊，就是比如说这种1天2天1夜3天2夜的这种，我们完全可以操作。
0: 说到游玩项目，最有意思的还得是钓小龙虾。你可能会问，小龙虾到处都有，为什么偏要来这里钓？郑彩霞他们可没少动脑。

0: 是本地的虾嘛，就是也不是很多，但是跟我们就是江苏盱眙的虾过来，它就是一个杂交嘛，它就是那个虾的明年的虾，它的品质会更好。对，就是它的，就是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成色啊也比较好。
1: 胡志杰是这个片区的现场负责人，每天要接待好几波钓虾的游客。他说，钓虾这事儿看着简单，但能不能钓满一桶，里头有门道。
0: 猪肝穿上去以后，放到这个水里面，就是说，最少就是要2到3分钟，时间长的话就是大概4到5分钟，就是要一个气味在水里面散发。龙虾对这个气味它特别敏感的，就是它闻到这个气味了，它龙虾它会爬过来，需要一点时间。
1: 龙虾是爬行动物，速度慢，从闻到气味到爬到钩子跟前，得花上好几分钟。胡志杰说，很多第一次来的人没耐心，放下去十几秒就提竿看，结果什么也钓不到。真正会钓的都是把竿子架好，人坐在旁边慢慢等。
0: 它龙虾，它因为是爬行动物，它就是可能1米长，它可能要爬个1、2分钟或者3分钟。它一旦就是说下去了以后，它的气味散发出去了，它周边的很多龙虾爬过来，它就会在这个下面，它会不走。
1: 等龙虾真正咬钩了，提竿的时机和手法也很关键。白色的鱼线被龙虾拽着往前走的时候，手上会感觉到一股拉力，这时候千万不能跟它硬来。
0: 就是龙虾咬了以后，它这个线它会往前拉，就是会有一种垂直感，然后就是你拎的时候，它就感觉有种拽的那种感觉，然后龙虾就是拽这个线的时候，不能跟它硬着杠，就是说它用力拽，你用力拽，它就是很容易会跑掉，就是说它拽的时候，你就不用用力拽，就是随着它一点去，然后它不发力，你再发力。等它露出水面的时候，抄网一抄，这样的话就是上来的效率比较高一点。就是对于这个叫不会钓的人，就是说掌握这个技巧的话，就是会，来的话钓会就是钓的会多一点。
1: 除了钓虾，荷塘上的花样还多着呢。旁边的小木屋里可以体验暴打柠檬，夏天喝上一杯自己做的柠檬茶，清爽又解暑。不远处红色跑道通往的是荷塘小火车，大人小孩都能坐，在荷花丛中穿行、拍照、发朋友圈，点赞能刷屏。紧接着，挖藕体验开始了，踩进泥塘里，亲手挖出莲藕，那种收获的快乐是城里永远感受不到的。
2: 旁边的小木屋里边可以种我们的这个暴打柠檬啊，非常火的。到了夏季，我们刚刚过来的那条红色的路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荷塘小火车。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开始挖藕塘也要开始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浑水摸鱼，现在看起来是老少皆宜。
1: 那么这些热闹到底给村里带来了什么？郑彩霞算了一笔账，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一春一秋的研学季，孩子们来参加钓虾、荷塘写生、做陶瓷等各种体验课程；另一块是通过网上宣传吸引来的散客，坐坐小火车、玩玩小活动，慢慢就了解到了更多项目，消费自然就多了。
2: 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游客能来到我们大善小屋村，感受我们的田园风光，体验我们乡村的一些项目。那我们也特别适合这种周末微度假，一家人来玩。
3: 太美了！我们暑假有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坐坐小火车，大人可以在这边
4: 好
3: 钓
4: 风景
3: 鱼，
4: 哎，
3: 对吧？欢迎我们外面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大善小屋，开心的玩起来，嗨起来！
1: 从闲置农房到人气民宿，从零散农田到研学课堂，从本地小虾到盱眙良种，大善小屋村的这片荷塘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条产业链。阿公阿婆有了活干，年轻人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城里人找到了放松的去处。乡村的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思路一变，沉睡的资源就变成了活的资产。这大概就是乡村振兴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答案。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把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

0: 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发展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兴乡成效亮眼。来看报道。通过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我区目前建成三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临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0,000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门旅业台179个，同时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余创贷、余创险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同步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10,000余套租赁住房，完善农村交通、5G、医疗等基础设施。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通过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利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连日来，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重点交通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渝南过江交通条件，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切实便利两岸群众出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来看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场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现有张镇大桥于1983年建成通车，是全国首座独塔斜拉公路桥，也是目前渝南唯一过江通行通道。受早年建设标准限制，老桥仅为双向两车道，而两端衔接的张路线均为双向四车道，形成典型的宽路窄桥瓶颈。长期以来，路段车流量饱和，早晚高峰拥堵频发，较大程度制约曹娥江南北互联互通，影响群众日常出行和片区发展。为有效突破交通痛点，老桥北侧将全新建设斜拉桥及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全长1.91公里，按1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包含809米跨江桥梁和459米隧道，新桥宽20米，双向四车道。项目完工后，新老桥梁将实现并线通行，全线达成双向四车道通畅格局，有效缓解过江拥堵难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渝南骨干交通路网，拉近曹娥江两岸时空距离，为张镇城镇更新、产业升级、乡村振兴提供坚实有力的交通支撑。眼下正值蟹塘镇梨园的丰收季，农户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专箱，一派热闹丰收图景。数字化种植大棚稳定运转的背后，离不开区供电公司持续升级涉农电网、上门贴心保电的坚实保障。源源不断的满格电力为特色果蔬产业稳产丰收筑牢根基。来看报道。区供电公司小月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来到蟹塘镇近生村梨园，对该梨园内的配电箱、用电设备等进行细致检查，确保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除筑牢田间供电保障外，工作人员还以电力服务为纽带，帮扶农户开展电商直播带货，依托线上平台推广优质梨果，打通从梨园到全国消费者的产销通道。
1: 小月供电所对晋升梨园所在的变压器进行了增容，由原先250千瓦容量增加到了400千瓦。另外，我们把原先的低压线路增加了10多档，更好地满足梨园用电需求，助力果农丰收。
0: 享有浙江省黄花梨之乡美誉的蟹塘镇是全省最大的优质梨生产基地，现有优质梨种植面积3000亩，年产鲜果7500吨。近年来，蟹塘镇充分发挥梨园特色，大力做强美丽经济，不断探索旅游加农业模式，形成了春赏花、夏摘果、休闲观光的立体旅游体验。从果树灌溉、园区观光设施运转，到农户电商直播带货，全产业链发展都离不开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2: 隔离了当时了，管线路的节目办弄好的，刚才当时变大了。但一个建设公司也参与进我办那个叫那个事情，我打不了，干脆来搞维修来的。
0: 下一步，区供电公司将持续围绕谢塘镇锂产业文旅融合。

和发展规划，持续完善梨园片区配套电网建设，针对性升级观光园区直播带货点位供电设施，常态化开展涉农用电巡检与惠农服务，以持续稳定的电力保障助力当地做大做强黄花梨特色产业，拓宽梨农增收致富渠道。好，以上就是今天上虞三农节目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孩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0: 下次就下次。
5: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0: 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5: 你也玩手机的，谢谢。
0: 来，好。
7: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下次。
1: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9: 不走了，好。
0: 爸，哎，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哎，快点！
10: 啊，这路是。

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

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其实不是商量，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脚，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
1: 还得叫租子不是？那俩经常听见飞牙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啊，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
2: 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飞牙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舅。哎，飞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哎呀，
6: 舅舅来了吗？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飞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子，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裴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她送回去。
2: 嗯，是啊，裴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

0: 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1: 嗯，是啊，肥小嫂子，俺就在俺家住一宿，就一晚。
0: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呢？下地吧。

没有钱匣子啊！

0: 别碰！没完了！哎呦，做么呀，做？咋了？大脚，不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我那屋消消气，咱再累也不晚。
1: 娘说的对，别修。
2: 咱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春种啊！春种个屁！那地被老瓜子收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来这儿？啊！地被他闹了去了？那他家不是有十八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俺看他惦记你地不是一天两天了。
3: 俺看也是，这个疯老二啊！俺跟你说，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要不是俺爹向着，俺毛都捞不着，都叫他给划了出去。<笑>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0: 那粮食都喂了狗水，水什么状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
2: 我什么知道？我可是狗胆大妄进去好了呀！我可听说了，这高原大院一般都养的可怜了，咱这摊子没开成，再把小命搭进去，你这他妈，你打住手，打住手！哎，
0: 我这不是胆小，
2: 心里才是。哎呦，哎呦，不活不活！
4: 兄弟，俺能帮上你们？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5: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4: 月月都要封心，还能带家眷？啊！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 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啊。

0: 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

0: 点像这种年轻人，他们就是两三个人就来喝，然后就在那
1: 傣家的农家乐餐馆大都没有菜单，所有的荤素食材都放在低温展示柜里面，客人现点现做。其中不
0: 解暑的很，像这种天气热的时候。
1: 撒撇，一种边地民族版本的苦辣凉米线，它不是一道菜，是一揽子菜的统称。傣家人最常吃的是牛撒撇，鲜牛肉剁成肉酱，加入韭菜碎、马蹄菜、香料末、盐和辣椒面拌匀，撒上盐碎和小米浇碎。作为名声在外的重量级黑暗料理，撒撇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调汁水，把牛苦肠里的汁液挤出来，再加水熬制。对，你没听错，是牛的苦肠水。傣族人认为牛吃百草，因此从苦肠提取的汁水富含营养成分，而且有清热解毒和健脾开胃的功效。这种汁水入口苦，回味甜。撒撇还有生熟之分，对于初来乍到的外乡人，生撒估计受不了。煮熟的牛腱子肉、牛肚丝、包白菜、红蒿、米线、荤素搭配，最后还要在显著位置放上一颗涮涮辣，以示郑重其事。
2: 涮辣就是他们的特色了。原来最早，像他小时候呢，涮辣就没有种的，野生的啊。那个时候辣度非常高，
0: 吃一口下去就感觉那个，
2: 有种炸裂感。
0: 那个时候可能就放一包的一半啊，现在可能两三个，其实还会有那种感觉。
1: 在云南，大部分鲜花都能用来做菜，也算是黑暗料理界的奇葩一朵。新鲜的白花羊蹄甲配上小米椒和傣族豆豉，青色带辣，保管你吃的心花怒放。如果说撒撇是傣家黑暗料理的王者，那蚂蚁蛋绝对可以算是黑暗料理界的隐形杀手。难以名状的口感，一剑封喉的霸道口味，没有一副强健的肠胃，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傣家人上菜不是用托盘，而是用一种竹篾桌，饭菜放在上面的圆簸箕里，一路抬到餐桌旁。原汁原味的黑暗料理就是需要这样的仪式感。
3: 我们从小就在上海的，他刚来的时候吃不惯啊，然后他吃习惯了，
4: 上瘾了
3: 啊，反正这个菜是会上瘾的啊。
1: 今天是胡乱在芒市的最后一晚，小朗和莫月旺宝特地来送行。在他们心目中，胡乱是个江湖游侠般的人物，这么多年总是孤身一人，来去匆匆。其实他们并不能理解，因为在傣家人眼里，家是那个走再远都必须要回来的地方。可对于胡乱来说，家在山野，心系良才。所谓奇才，也并不是食材本身有什么特别之处，而是遇到了有心人，用在了恰当的地方。恰如良驹遇伯乐，宝剑觅英雄，于是江湖中才有了那些为人称道的所谓奇才。
5: 到了芒市以后，它当地的这种口味，酸、辣、苦，一个苦可能就是把很多人就隔绝在他们芒市的这种口味之外了。
6: 它的酸辣有的时候用这种酸笋啊，用这种酸，对我们来说就感觉有点臭的这种味道。喜欢的人非常喜欢，但是不喜欢的人真的接受不了。
2: 其实云南的汉族菜呢，很多是受这个湘菜的影响。
7: 我说我吃了一辈子湘菜，我真是我也不懂什么叫做湘菜。
8: 突出食材的本味，其实应该是最高厨师的境界。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10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

0: 地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一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
3: 还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

0: 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 回马，
2: 回儿子，五一你回了吗？
3: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帽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6: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9: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9: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3: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
2: 妈，不走了哈。
3: 爸，
12: 哎，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5: 妈妈，
13: 你爸来啦。
7: 大家好呀！
14: 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乎？最忆是杭州。每天都在延续传奇。这场源自 G20 峰会文演出的《天鹅湖》，一直在西湖之上芳华绽放。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最忆是杭州，美好全在你的努力中绽放。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一首《忆江南》，道出了他对这座城无尽的眷恋。只是谁能想到，从前的杭州并非宜居天堂。杭州曾是江海故地，地下水咸苦难饮。

既开防洪灌溉之地，亦通水上运输之便。为官三年，百姓安居乐业。辞别杭州，白居易更捐出俸禄，留作疏浚西湖基金。西湖从此貌美如画，运河舟楫通达南北，杭州成为江南第一都会。无论大海、时光还是诗人，都想在大地上镌刻下自己的印记，于是就有了西湖、诗篇以及传奇。千年前的明月还在照耀着今天这面映照古今的湖水，千年后的繁华还在传承着治水精神而成为世间传奇。每个人都在书写这座城市的传奇与神话，最忆是杭州，只因你一直在为此城蓄力。Living Pompeii， 像诗一样活着，一切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

0: 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4: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6: 阿姆

0: 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暑期食堂换新升级，守护学子涉嫌安全；
1: 区政协摆明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启动；
0: 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
1: 我区全力筑牢现代化水网，护航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校园食品安全关系万千学子健康成长。2026年，我区将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充分利用暑期校园空窗期，推进全区70所中小学食堂硬件改造、设备更新，优化供餐服务模式，全力保障新学期师生就餐安全与就餐品质。
1: 在百官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开展隔断消毒房控制箱安装作业。这所学校食堂于2010年投入使用，历经10余年使用，出现功能区间布局不合理、二楼地板渗漏、操作空间狭小等问题，已达不到现行食品安全管理标准。今年在区教体局百官街道的支持下，学校投入170多万元，对食堂后厨开展整体改造。
2: 这样一来呢，布局更加合理，而且新增加了洗碗机，消毒房，能够确保我们的食材安全。今年9月份开始，我们整个学校将全面推开这个一比三制度，让学生能够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让他吃好吃饱。
1: 食堂硬件的更新改造为校园食品安全打下硬件基础，如何用好新设备做实日常管理，同样是校园餐饮保障的关键。
3: 我们一个是规范操作，第二个是我们经常进行人工的培训，让我们员工能够时刻保持那个食品安全的这种防范意识。我们也是借助这一次我们的设备设施的更新来进一步优化我们的服务，来保障我们师生的舌尖上的安全。
1: 上虞区中小学食堂安全提升工程总投资2600万元，覆盖全区70所中小学。项目包含智能验收秤采购安装、消毒房、洗碗机配置以及学校食堂基建改造。在升级硬件设施的同时，我区还针对不同学段优化供餐模式，进一步丰富学生就餐选择。目前所有改造项目均按工期节点有序推进，预计8月底前全部完工。
4: 像高中学校呢，我们一般是10几个菜，能让学生自主选择，然后增加了档口。像初中学校大规模储存，我们都实行收餐制。然后小学呢，我们基本上大部分小学已经实施了 APP 套餐。然后大规模小学的话，我们打算下半年开始试点。然后4点完成之后，然后就全面推广。
1: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为切实提升政协提案办理质效，紧盯民生实事落地见效，充分发挥政协委员民主监督职能，今天上午，我区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重点民生工程，靶向督办重点提案，全力推动各项民生实事从纸上落到地上，惠及万家。
0: 区政协第一民主监督小组督查关于青年人才引育方面的提案办理情况和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区政协主席金山中、秘书长陈学军参加。督查组一行首先实地查看了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提升1期工程3标段到巡沙路基涝工程和区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了解两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座谈会上，区人社局汇报提案办理及民生实事相关情况，建设局、医保分局汇报民生实事项目有关情况。政协委员们和提案人围绕青年人才引育、政府民生实事项目进展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就提案办理工作，金山中指出，要巩固现有成果，持续关注重点提案，进一步做好提案办理优化工作。金山中强调，专项民主监督是服务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具体载体，是政协履职为民的具体实践，是营造良好落实氛围的有效手段。 要提高站位，增强做好专项民主监督的自觉性，要推进民主监督规范化、制度化，做好监督成果的转化，积极探索民生实事监督落实的工作机制，不断提高民主监督的整体水平。金山中指出，民生实事关乎老百姓的方方面面，也是党委政府传递对民生民心关爱的重要途径和载体。要强化目标引领，加快建设进度，注重安全和风险防范，做好资金保障，提升民生实事质效，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要发好政协好声音，积极做好建议工作，凝聚共识，为民生工程推进营造良好环境。区政协第二民主监督小组先后实地视察盖北镇二九 Park 桥下运动休闲空间、三环大桥东侧桥下空间优化提升工地，现场了解桥下空间改造利用、民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座谈会上，区科技局就产学研融合发展方面提案办理落实情况作汇报，区教体局、区综合执法局分别汇报相关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随后，政协委员结合实地调研，围绕科技创新赋能产业、产教融合人才培育、城市项目精细化运维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区相关领导表示，民生实事和政协提案承载群众期盼，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提案办理转化为为民服务、改进工作的实际行动。要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强化项目统筹协调，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坚持建管并重，抓好项目后续精细化运维管理。要健全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科技副总加科技经理人协同等工作机制，持续激活创新发展动能。同时，希望广大政协委员立足职能，聚焦民生热点、产业难点，积极履职建言，凝聚各方合力，把政协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对标打造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目标，构筑上渝区域旅游行业发展和竞争新优势。今天上午，我区召开旅游企业营商环境座谈会，各相关职能部门、门旅集团、旅游协会及旅游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搭建政企高效沟通平台，合力推动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区相关领导参加。会上，各旅游企业代表结合行业现状与自身经营实际，敞开心扉建言献策。大家纷纷发言，希望进一步丰富文旅活动供给，打出文旅推广组合拳，积极拓展境外客源，挖掘入境旅游新商机，推动区域旅游资源串珠成链，强化各景区联动互动，提升上渝文旅对外曝光度，加快业态创新转型，走差异化竞争发展道路。一条条务实建议直指行业发展痛点，聚焦未来发展机遇。参会各职能部门认真梳理，逐条记录企业意见建议，现场回应相关诉求，解读相关政策，表示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切实助力文旅企业健康发展。会充分肯定了区旅游协会发挥的桥梁纽带作用，高度认可各旅游企业为全区文旅产业稳步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会议指出，当前文旅产业迎来全新发展机遇。

0: 各职能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持续优化文旅营商环境，同时希望广大文旅企业坚定发展信心，深挖本土资源优势，持续创新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正企同心，聚力同行，推动上虞文旅产业特色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持续激活区域文旅经济新活力。全媒体记者孙京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2: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近年来，我区锚定构建上蓄中枢下排外档，现代化水网体系总方向，统筹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水文化、水经济协同发展，以重大水利项目攻坚为抓手，抓实防汛防台和湖治理、民生供水改革创新各项工作，持续夯实水安全保障根基，以水利实干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色。
3: 我区坚持项目为王、权力推进海棠安澜、曹娥江标准江堤提升、上浦闸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省迁向万亿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抢抓政策机遇，推动重大水利项目提速提质增效，严格落实工程质量安全闭环管理，强化在建水利工程全过程监管，把每一项水利工程都建成经得起检验的明星工程、安全工程，同时立足防大汛、抗强台。 健全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常态化开展水库山塘、河道堤防，在建工程隐患排查整治，推动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迭代升级山洪灾害预警体系，完善小流域山洪较应机制，布设雨量报警设备、前移预警关口，提升基层避险处置能力，强化数字赋能，用好水利数字孪生平台，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加强上下游联防联控。 控科学调度闸占水库，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防汛防台，坚固防线。此外，我区纵深推进河湖整治落地见效，常态化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整治，强化水域岸线管控，创新推行水域。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在上浦镇的慈源文化小镇，八百亩荷塘里悄然出现了一番新面貌。荷叶连天，荷花摇曳，曾经沉寂的乡村，如今成了城里人周末争相打卡的热门地。闲置的农房变身民宿，零散的农田成了研学课堂，就连荷塘里的小龙虾都成了撬动乡村经济的金钩子。今天我们就走进大善小屋村，看看这片荷塘里藏着的共富密码。
1: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外围配套的千亩的农田项目啊。我们说我们这个荷塘有八百亩，其实除了荷塘之外，我们前面还有更多的农田，但是去年我们进行了规划。
0: 八百亩荷塘听起来已经不小，但郑彩霞说这还不够。随着小镇名气越来越大，来的研学团队越来越多，原来那些项目很快就不够用了。怎么办？把周边零散的农田、闲置的农房通通盘活起来。村里面年轻人不多，但阿公阿婆却有很多，他们懂农事，会下厨，正好可以让他们一显身手。
1: 肯定要请我们的一些村里边的阿公啊，来帮我们。

0: 维护一下，包括我们农这个禾塘上面各个这个草啊，包括禾塘边那个梯田那个维护啊，我们都是人工的，因为那个机器是上不去的，路比较窄嘛。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藕塘它的一个维护，因为阿公挖藕很厉害的，要比我们更厉害。
1: 人工维护虽然慢，但解决了村里闲散劳动力的出路。那些闲置了好几年的老房子，村里把它们改造成了青村公社，一共八间房。虽然不大，但成为了村里闲置资源盘活项目的一处闪光点。
0: 其实呢，也带动了我们把村里面的一些闲置农房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就是小餐厅，我们叫青春公社，一个是餐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住宿。我们把其中有一间农房改成了我们的小民宿，一共有八个房间，可以把闲置农房然后把它盘活。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肯定维护的话也需要请村里边的一些阿姨来维护我们的，包括厨房也好，还有我们的这个住宿的民宿也好。那禾塘这边呢，包括农田，因为现在我们知道村里面很多的年轻人并不多啊，而我们这些事情刚好就是比较适合又懂农事的啊，又会厨房的下厨房的一些阿公阿姨们过来做，那对带动起来。
1: 盘活资源只是第一步，怎么吸引人来，来了玩什么才是关键。小镇现在的玩法可以说是老少通吃，大人来了能垂钓休闲，一家人凑在一起两天一夜都不重样，安排得明明白白。
0: 因为随着这两年小镇的一个影响力的扩大，然后还有研学团队的这个规模的扩大，我觉得我们的项目是不够的，所以现在整体的循环下来，我们可供几天的这种游玩。我们现在小镇里面还有住宿600个床位啊，就是比如说这种一天两天一夜三天两夜的这种，我们完全可以操作。
1: 说到游玩项目，最有意思的还得是钓小龙虾。你可能会问，小龙虾到处都有，为什么偏要来这里钓？郑彩霞他们可没少动脑筋。本地河里本来就有野生小龙虾，周边人小时候就在这儿钓着玩，但为了让大家钓得开心、吃得满意，他们专门引进了全国知名的须鱼小龙虾，和本地虾杂交后，品质更大，个头更大，壳色也更漂亮。
2: 因为它就是本身的塘里面也有一点点，就是本地的虾嘛，就是也不是很多，但是跟我们就是江苏须鱼的虾过来，它就是一个杂交嘛，它就是那个虾的，明年的虾它的品质会更好，对，就是它的就是长出来的就是这个成色啊也比较好。
1: 胡志杰是这个片区的现场负责人，每天要接待好几波钓虾的游客。他说钓虾这事儿看着简单，但能不能钓满一桶里头有门道。
2: 猪肝穿上去以后放到这个水里面，就是说最少就是要2到3分钟，时间长的话就是大概4到5分钟，就是要一个气味在水里面散发。龙虾对这个气味它特别敏感的，就是它闻到这个气味了，它龙虾它会爬过来，需要一点时间。
1: 龙虾是爬行动物，速度慢，从闻到气味到爬到钩子跟前得花上好几分钟。胡志杰说，很多第一次来的人没耐心，放下去十几秒就提竿看，结果什么也钓不到。真正会钓的都是把竿子架好，人坐在旁边慢慢等。
2: 它龙虾它因为是爬行动物，它就是可能1米长，它可能要爬个1-2分钟或者3分钟。它一旦就是说下去了以后，它的气味散发出去了，它周边的很多龙虾爬过来，它就会在这个下面，它会不走。
1: 等龙虾真正咬钩了，提竿的时机和手法也很关键。白色的鱼线被龙虾拽着往前走的时候，手上会感觉到一股拉力，这时候千万不能跟它硬来。
2: 就是龙虾咬了以后，它这个线它会往前拉，就是会有一种垂直感，然后就是你拎的时候它就感觉有种拽的那种感觉。然后龙虾就是拽这个线的时候不能跟它硬着杠，就是说它用力拽你用力拽，它就是很容易会跑掉，就是说他拽的时候你就不用用力拽，就是随着他一点去，然后他不发力你再发力，等他露出水面的时候抄网一抄，这样的话就是上来的效率比较高一点。 就是对这个叫不会钓的人，就是说掌握这个技巧的话，就。

0: 就是会，来的话钓会就是钓的会多一点。
1: 除了钓虾，荷塘上的花样还多着呢。旁边的小木屋里可以体验暴打柠檬，夏天喝上一杯自己做的柠檬茶，清爽又解暑。不远处红色跑道通往的是荷塘小火车，大人小孩都能坐，在荷花丛中穿行，拍照发朋友圈，点赞能刷屏。紧接着，挖藕体验开始了，踩进泥塘里，亲手挖出莲藕，那种收获的快乐是城里永远感受不到的。
2: 旁边的小木屋里边可以种我们的这个暴打柠檬啊，非常火的。到了夏季，我们刚刚过来的那条红色的路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荷塘小火车。8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开始挖藕塘也要开始了。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浑水摸鱼，现在看起来是老少皆宜。
1: 那么这些热闹到底给村里带来了什么？郑彩霞算了一笔账，经营收入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一春一秋的研学季，孩子们来参加钓虾、荷塘写生、做陶瓷等各种体验课程；另一块是通过网上宣传吸引来的散客，坐坐小火车、玩玩小活动，慢慢就了解到了更多项目，消费自然就多了。
2: 也特别希望我们的游客能来到我们大山小屋村，感受我们的田园风光，体验我们乡村的一些项目。那我们也特别适合这种周末微度假，一家人来玩。
3: 太美了！我们暑假有小朋友在这里可以坐坐小火车，大人可以在这边钓鱼，对吧？欢迎我们外面的大小朋友一起来大山小屋，开心的玩起来，嗨起来！
1: 从闲置农房到人气民宿，从零散农田到研学课堂，从本地小虾到须鱼两种，大善小屋村的这片荷塘不仅是风景，更是一条产业链。阿公阿婆有了活干，年轻人看到了回乡的希望，城里人找到了放松的去处。乡村的资源还是那些资源，但思路一变，沉睡的资源就变成了活的资产。这大概就是乡村振兴最朴素也最实在的答案。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乡村振兴，青年为要。近年来，我区把支持青年入乡发展作为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系统构筑青年入乡发展引育留用支撑体系，人才新乡成效亮眼。来看报道。通过搭建多层级创业载体，我区目前建成3个乡村人才创业园、16家青年实践站点，依托林创湾智慧农创园，打造5万平方米创业空间，创新高校学子乡村体验模式，发布乡村创业机会地图，引进农门铝业态179个，同时搭建3级技能培训网络，组建创业导师团，推出鱼创贷、鱼创险金融产品。累计放贷超5100万元，化解青年创业后顾之忧。安居保障同步加码，推出梯度化零元公寓、安居无忧房，统筹1万余套租赁住房，完善农村交通、5G、医疗等基础设施。青年力量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区408名创业青年进入村两委，通过村集体加创客加农户等合作模式。引入乡村职业经理人，建立利益联结与利益分享制度，累计盘活闲置农房290.6万平方米。连日来，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重点交通工程稳步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渝南过江交通条件，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切实便利两岸群众出行，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来看报道。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场地的土地平整工作正有序推进。据了解，现有张镇大桥于1983年建成通车，是全国首座独塔斜拉公路桥，也是目前渝南唯一过江通行通道。受早年建设标准限制，老桥仅为双向两车道，而两端衔接的张路线均为双向4车道，形成典型的宽路窄桥瓶颈。长期以来，路段车流量饱和，早晚高峰拥堵频发，较大程度制约曹娥江南北互联互通，影响群众日常出行和片区发展。为有效突破交通痛点，老桥北侧将全新建设斜拉桥及配套道路工程，项目全长

1.91公里，按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包含809米跨江桥梁和459米隧道，新桥宽20米，双向4车道。项目完工后，新老桥梁将实现并线通行，全线达成双向4车道通畅格局，有效缓解过江拥堵难题，同时进一步完善渝南骨干交通路网，拉近漕河江两岸时空距离，为张镇城镇更新、产业升级、乡村

0: 情况啊，爸，少年，你们怎么睡这儿了？
1: 行了，你还好意思说你？一个女孩子，以后不许喝酒。我给你热点汤去。
2: 喝多了，怎么那么大酒味儿啊？这么大酒味儿，你闻闻这酒味是谁身上的？哎，你再想想看，你昨晚喝醉了，你都干了些什么吧？哎，
3: 我昨天晚上干什么了？
2: 你干什么了？我觉得你还是先想一想，昨天晚上你喝醉了之后，跟你爸都说了些什么吧？哎，我跟你说啊，你得亏这是在自己家里喝酒，爸爸妈妈还有朋友都在你身边能够照顾你。
3: 你说你要在外边怎么办？还说自己是什么成年人能喝酒，你成年人了，你一个小姑娘在外边也不能这么喝酒啊！你能对自己负责吗？
2: 哎呀，我怎么对自己不负责了？
3: 你还犟，早知道你这么犟，我昨天晚上我跟你说我就……
2: 昨天晚上你要怎么样？哎，叔，我昨天晚上就不应该让朵朵喝酒，我应该让她喝汤，就喝你现在倒过来的汤。
4: 昨天晚上说什么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管我叫李大富，我跟你没完。李大富，大富，大富，大富，大富。
5: 哎，老夏，走啊，活动室。
6: 我折腾一晚上，我得回去睡一会儿。
5: 哎，等会儿。
6: 我靠，大哥，你快回去换件衣服吧，都馊了。
7: 赶紧走。
6: 衣服味儿挺好闻啊，换洗衣粉了啊？
8: 你别吓我。哎，是不是哪个女孩给你洗的衣服呀？说找个女朋友给你洗衣服，这么快就找着了？
9: 我不跟你浪费时间了，你赶紧回去换衣服。一会儿去给我发微信啊。
10: 喂喂。
11: 看看，学生排队，厉害了吧？是不是？是高手啊。
12: 特别厉害，就是这样。我要解释，咋回事啊？也不用这么悲观吧。
13: 你们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圣保罗留学生都要来咱学校了，说不定咱们可以打一场友谊赛。

0: 不是你拿那么多书干嘛呀，朵朵？
1: 嘘，这明明也都是中文呀，怎么就这么难懂啊？
0: 你不会是得了什么文字阅读障碍吧？
1: 你别说，让我看看这段啊。
0: 不是你拿的都是些什么书啊？骨再生、脊椎、再生疗法，不是这都是我专业课的书啊？你看这些干嘛？不是家里是不是谁受伤了？李叔还是阿姨？要不要去医院？
1: 不是不是，
0: 那是谁受伤了呀？
1: 陈蔚兰。
0: 陈蔚兰？前两天她打球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
1: 我要是不看到她检查报告，我也不知道，她一直都在带伤训练。我就担心他旧伤复发，到时候万一严重了，打不了球了怎么办？所以我得赶紧给他想想办法。实在不行的话，我带他去医院。
0: 但是我觉得啊，朵朵，你也了解陈蔚兰这个人，她自己又是资深的老运动员，自己什么伤势肯定最了解。她要是自己都不想去医院，我觉得你说不动她。
1: 好消息，现在巴西圣保罗大学确定要过来了，他让我们去活动室开会呢。
0: 这个消息前两天你不就知道了吗？
1: 我本身以为我们只是能看到他们比赛，没想到现在女子沙排队也想跟我们打一场。
0: 真的呀？那很好啊。
1: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得抓紧时间给文兰想想办法。是真的吗？
2: 嗯。
1: 哇，太棒了！巴西圣保罗的留学生都太有名了。如果我们要是跟他们打一场友谊赛打赢了的话，那我们沙排队就出名了。到时候我们沙排队这里都被人挤满了。
3: 哎，小朋友，醒醒醒醒啊！圣保罗大学虽说是要来，也有意想打友谊赛，但是呢，学校不让我们打。
1: 为什么不让我们打？
2: 这个问题还是有点复杂。
3: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女子沙排队刚刚成立，一点经验都没有，这时候白白给人送人头，谁愿意丢这个脸？
1: 我呀。
2: 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呢，圣保罗大学留学生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我要是如果有机会跟他们打的话，我觉得输了也不丢人啊。竞技体育的精神就是敢于拼搏，敢于战斗。
0: 其实我觉得朵朵说的对，我要是校领导，都会被你感动到了。哎，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找周书记。
2: 你找周书记干嘛啊？
1: 我李国德请求出战。
2: 哎，
4: 我们进行体育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嗯，是强身健体。所以啊，这种比赛就没必要了。年轻人不必争强好胜。
1: 可是周书记，您知道清朝是怎么落后的吗？就是因为我们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我们只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那为什么我们要改革开放呢？就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唐太宗还说过呢，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现在圣保罗大学就是这样的一面镜子，我们看到他们有多优秀，我们就知道该怎么进步，就更知道该怎么更好地战胜自己啊。
4: 这位同学说的有几分道理，但是圣保罗大学是传统的强队，我们学校的沙排女队才刚刚成立不久，我是担心会打击沙排女队同学的信心啊。
1: 周书记，他们远道而来主动要求跟我们打一场，这是我们的荣幸啊。那如果我们要是不应战的话，他们回头该觉得我们胆小，到时候把这个消息带到巴西去，那影响的可是学校的声誉，我们的信心跟学校的声誉比起来，又能算得了什么呢？
0: 对啊，周书记，我们这样也是为了学校荣誉着想嘛。
2: 周书记，虽然说我们沙排队

0: 人呢？说到这儿，我记起我们新港有个叫陈蔚兰的排球队员。啊，对对对。嗯，
1: 你们到赛场了吗？
2: 哎呀，我们这儿出了点突发的情况，文心他妈脚给扭了。
0: 这样，你把定位发过来，我去找你们。
1: 行，那我现在赶紧发给你，快过来啊，快点。
2: 几点了？马上到时间了。还等不等啊？
1: 对对，你快去吧。好多了。
0: 好了好了，嗯，拜拜。
1: 没事吧？
2: 已经跟他说好了，他现在就过去，你也快去吧。
1: 行，那我
2: 送他去医务室。
1: 哎呀，你就不用担心我了，我这点小伤没事的。哎，你要好好参加比赛，我们新港大学的面子全靠你了。嗯。
2: 加油！加油！谢谢啊！不用谢。你快去赛场吧，我这缓一会儿，我自己就回去了。
3: 现在也没人，你跟我说实话吧。你为什么假装受伤？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受伤啊！我今天给你处理扭伤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你可以打比赛。
1: 但是我没有当场拆穿你，是不想让朵朵伤心，因为朵朵之前在比赛已经被抛弃过一次了，我不想她再被抛弃第二次。你误会了，我没有抛弃她的意思。其实我早就发现了，蔚蓝擅长进攻，扣球是她的必杀技，而朵朵呢，反应力快。 所以防守能力特别强，你想想看，一个是最强的矛，一个是最稳的盾，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搭档。可是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凑到一块儿。直到今天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反而摔出这么一个主意呢。
3: 嗯，你真的觉得他们两个适合在一起搭档吗？
1: 只要他们两个配合的好，今天的比赛一定没有问题。好了，你快去赛场吧，我一会儿就回去了。你的伤一个人可以吗？嗯，快去吧，别耽误比赛。
3: 行，那我就先去了。
1: 好，
3: 嗯，拜拜。
1: 拜拜。
4: 啊，我来了，我来了。
5: 我的解说席，
3: 你脚怎么样了？
4: 文心没事，少年已经送他去医院了，应该没什么事儿。
3: 都去医院了？
4: 那现在怎么办啊？马上开始啊！那么新港大，
5: 我替他上场。能否赶上比赛呢？
3: 我俩可一次都没打过，你确定啊？
4: 我确定，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打的。
3: 那行吧，也只能这样了。快去换衣服吧。
5: 好，
3: 我会努力的，我可以的。
5: 哎，我可以的。
3: 你一定要注意配合啊！
5: 好，
3: 不
5: 是你确定吗？
3: 也没别的办法了。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

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老师，各位同学，现在双方运动员，
1: 你们俩稍微别紧张，尤其朵朵，朵朵稍微。
2: 我跟他打球有一点心虚。我跟你打球有点心虚。
3: 他们是别呀。
4: 大学的留学生，也是我们的中国女孩杨子江。
2: 你看见没？我看见他俩挺高大的。
4: 而他们的对手是我们新。

比赛开始。

0: 这干嘛呢？这是
1: 拍这个吊的太脏了，
2: 不是你的位置吗？
3: 不是你，我看你
2: 自己的位置。

0: 你就不该跑上公园去进球，结果你开的自己上，你跟我传呀！我看球，我看球刚好到了我的位置，我来不及反应啊！
1: 你怎么就来不及反应？平时不是挺快的吗？这是我干嘛的？行了行了，他俩现在不能这样吵，
0: 对呀，
2: 越吵越慌。
1: 到底今天文心哪儿去了？不知道，怎么突然？文心呢？
2: 行了，你俩别吵了。其实刚才那场，你俩个人技术上面根本都没有什么问题。
0: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你俩没有配合。配合？那我们也是第一次打嘛，之前也没打过，我等会儿会多多注意的，我们一会儿好好配合，好吧？加油！你要球就喊出来，声音大一点儿。
2: 我知道了。

0: 这想什么呢？能扣不扣这干嘛呢？这是。
1: 这魏兰怎么了？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他在干嘛？
4: 不知道。
3: 他走神了吗？这是。
4: 怎么了？这比赛呢？这会儿是比赛呢，醒醒！怎么回事？
5: 怎么回事啊？

几次，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明明可以一下扣过去，他整个人跳下来了。

0: 喂，你好，我是周书记。周书记，
1: 我是来通知你一下，
0: 你的处罚改为三个月了。
1: 什么？改成三个月了？啊，真的啊？那下个月七校联赛我能参加啊？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0: 那这是为什么呀？
1: 高哥，我们收到了视频原件，证实你的打架是事出有因，
0: 所以决定更改对你的处分。
1: 相关决定已经发到了你的邮箱，你可以去查看一下。好，好，好，好，视频原件，那我能问你一下是谁发的吗？
0: 是陈蔚兰亲自送到学校办公室的。
1: 高哥呀，你要好好的训练，
0: 我们等着你为学校增添光彩呀。
1: 啊，好，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0: 好，就这样。
2: 陈蔚兰，朵朵，朵朵，朵朵，你别难过了，朵朵，朵朵，这不就是一场比赛吗？你别难过，我们输了就输了嘛，我们找到问题，我们接下来努力就好了呀，朵朵。 朵朵，哎，他就是一场沙排比赛，输了没有什么问题的呀。我们接下来继续努力就好了，一次比赛胜负影响不了什么，也决定不了什么的，朵朵。朵朵。

0: 生意不错呀、啊。哎，
1: 有烤好的吗？
2: 冻串。
1: 好嘞。
2: 那边。
1: 哎，好。
3: 哎，谢谢，
1: 谢谢啊。
2: 怎么样，赢了吗？
0: 说，
2: 输了。陈蔚兰不是北京的天才吗？怎么还会输呢？
0: 他们这场比赛有很多原因。
4: 来两瓶啤酒。
0: 哎，来了，李叔，我有跟你细说，我先去拿瓶酒。
2: 嗯。

0: 周书记肯定觉得我们能赢。现在弄成这样，沙排队能不能保住都是个问题。
1: 我这才刚学会打沙排，沙排队不会就这么解散了吧？
2: 哎，不至于不至于啊。

0: 咱不就输了一场比赛吗？再说了，胜败乃兵家常事，周书记他又不是不懂这个道理。你们放心，只要我在一天，沙排队就不可能解散。
1: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2: 接下来该集合集合，该训练训练呗。
1: 可是我看朵朵和蔚蓝他们俩的情绪都不是很好，他们不会不来训练了吧？

0: 其实这个事情，我有很大的责任。没事儿，没事儿，你又不是故意受伤的。哎，我没有受伤。啊？啊？哎呀，
1: 我真是，我这招了什么队员？有的装伤，哎，有的放水。夏立强，你能不能别揪人家小辫子不放？
0: 那你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他们凑到一块搭档起来。我觉得他们各自的技术特点非常的契合，但是之前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没有办法让他们两个凑到一块儿，所以才出了这个馊主意。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没事，我也没想怪你。
2: 那你这么说的话，他们两个确实挺缺乏默契的。没事儿，没事儿。文心假装受伤，是为了让朵朵和蔚蓝一起搭档，然后在比赛中两个人发现他们的互补之处，但是比赛并不理想，两个人就输了。
3: 文心只是看到了朵朵和陈蔚蓝的技术互补，但搭档之间最重要的是默契。
2: 朵朵今天心情特别差，我觉得这次失败对她影响还蛮大的。他连这点打击都受不了，趁早被碰沙牌了。雷叔，我一直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就是你平时对朵朵那么好，为什么一提到沙牌，你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你什么意思？有话直说。不是，你看啊，朵朵平时喜欢什么，想要什么，你都竭尽全力的去满足她。但是她只要一提到沙牌，你就会特别果断的直接拒绝她。那原因到底是什么呀？正是因为我打过沙牌，我才知道这条路有多难。
2: 朵朵的身体条件天生就不适合打沙牌，她还非要走这么难走的路。你是个聪明人，你替她想想，她真应该走这条路吗？我觉得适合不适合先不说，我觉得朵朵对沙牌特别的有热情。
1: 他会特别的努力，也会特别认真的拉近跟别人之间的差距。他的眼睛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有沙牌。我觉得这个精神特别的可贵。就像这次失败，对他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他，他依然可以站起来。他就是个打不倒的小强啊。
4: 但现在心情是不是还是不太好？
1: 朵朵今天心情特别的差，叔叔，要不你上去看看他吧，下边有我跟阿姨呢。算了，我就不上去了。我怕我上去更大气他。
4: 嘿，
1: 肉丝炒面会做吗？
4: 不会啊。
1: 我告诉你，先放肉丝，再放面。
2: 然后再放各种调料，翻炒5分钟就能出锅了，会了吧？
4: 不，李叔，我这脑子会，我这手没有做过啊，李叔。
1: 给他送份上去，串凉了，我给你们热热啊。
4: 朵朵，我给你做了好吃的，你开开门啊，朵朵，朵朵。

0: 朵朵，你可算看门了，朵朵，快快快，我给你做了肉丝炒面，还有烤串，你快点尝一尝。哎，朵朵，朵朵，哟，
1: 你这一个肉丝炒面，一个烤串，被你说的跟国宴似的。
0: 你可别小看他们，我跟你说，这碗面可是经过了七七四十九道工序，还有这个烤串，经过了九九八十一次火候才做出来的。 怎么样，好吃吗？嗯，好吃，太好吃了，太香了，你尝尝。那我用这边。给。怎么这么咸啊？哦，叔叔让我用白糖提味，我可能放了盐了。
2: 你这个少大厨，你连白糖跟盐都分不清。
0: 对不起啊，我就给你重新做一份。
2: 哎，没事，不用了，反正我也不饿，多喝两口水就不行了。谢谢你啊。嗯，我准备复盘一下我昨天的比赛。可以啊，
0: 李伯多，果然没有看错你啊，你就是一个打不倒的小。
2: 小什么？
3: 打不倒的小女孩，我的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啊，我知道了，体能，我的问题在于体能。嗯，随着比赛够强够快的话。
2: 就可以成为我扣球的必杀技。嗯，我觉得你分析的有道理。与其羡慕陈蔚蓝的重扣，不如练我的快球。这就对了嘛，输一次球有什么关系？这不找到方向了吗？那还不得因为你的肉丝炒面啊？
0: 这跟我的炒面有什么关系啊？
2: 你看啊，你不是把糖跟盐弄混了吗？嗯，如果把调料放在错的地方，那当然就很难吃了。
3: 但如果把调料放在正确的菜上，那这道菜就会变得美味极了，对不对？哎，行吧，
0: 你说的都对，你没事就行了。那我先端下去了。
3: 好，谢谢啊。这个扣球，这个球点不。
4: 你还是不是我们沙排的人啊？这比赛都打完了，你也不问问情况？哦，这是为了一个月之后拉拉体能。啊，对，一个月之后七项联赛要开始了。哎，不对呀，你是不是禁赛了吗？哎，怎么情况有转机啊？哎，我告诉你兄弟，半年的禁赛期变成三个月，
0: 真的假的？
4: 必须是真的。
0: 周书记亲自给我打电话，好事儿啊！那这咱下边的不用解散了。
4: 你这下在重点，我跟你讲，必解散。哎，
0: 给你揉揉，给你揉揉啊！哎，
4: 行行行行，哎，比赛我看了，咱们沙排队解散不了。怎么说呢？这个陈蔚蓝，各方面水平都非常高，尤其是扣球，力度大，风味准，但现在有一个问题，哎。
0: 他需要一个跟他配合默契的搭档。那李国斗怎么说啊？还行吧。原来你整场都在看陈蔚蓝呗。
4: 少废话啊！哎，
0: 她是挺漂亮的。哎，用不用那个哥给你牵个线、搭个桥啥的？
4: 你没完了是吧？我给你牵个线，我给你搭个桥。
0: 行行行，不跟你闹了，你打球，我吃饭去。
4: 谢谢
0: 啊。

0: 少年跟你说过我手腕的事吗？
1: 少年，
0: 看来是没有说呀。好好看看这是哪一年，是不是有一年多了？我这手已经好的差不多了，下次看东西看清楚点儿。少年嘴都比你严。

0: 哎，朵朵，你怎么来了？
1: 少年，我说你这人不仗义啊！陈蔚兰受伤一年前的事儿，这事儿你不跟我说？不是你跟陈蔚兰才认识多久啊？咱俩认识多久了？你胳膊肘往外拐啊？
0: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哎，主要是我想着大家都是沙排队的，那他自己也不想告诉你们，我就没说嘛。
1: 你害得我白白担心啊！友谊赛的时候我都跟他抢球，我不就是怕他受伤吗？
0: 都是我的错，我要早说了也不至于比赛输了。
1: 哎，算了算了算了，反正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我也都想通了，我觉得我们俩毕竟刚组队也不是很默契，而且对手实力这么强，输倒也正常。哎，你说我跟他还能继续组队吗？
0: 为什么不能啊？你想想看啊，陈蔚兰的手受伤已经是一年前的事儿了，她现在肯定恢复好了，而且她实力这么强，不就是你想要的搭档吗？
1: 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配合得更默契呢？哎，主要我们现在也没教练，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战术思想和一个科学的训练方法，那怎么办啊？
0: 哎，李叔经验那么丰富，你要不要问问？

0: 你们俩得动作快点啊，要不晚上这串可供不上。哎，好嘞。
1: 怎么了？有心事啊？我们沙排队最近有点困难。嗯，我想，赶快把肉串串好了，多卖几个串比打沙排实在，啊！快点！
0: 不，你说你姑娘都不高兴了都。
1: 做人啊，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自己，身上要多少本事，就干多大的事儿。
0: 别好高骛远，摔疼了可没人替。你就不能少说两句？
1: 嗯，哎，昨天那肉是多少钱啊？我怎么忘了？啊？
0: 哎，
2: 我去看看他。
0: 快快快去！

0: 呛呛呛呛！
1: 切，我可没心情吃。
0: 我都花钱了，你要不吃不就浪费了吗？吃一个吧。
1: 也对啊，浪费食物太可耻了。我其实也不想吃。
0: 哎，你想好怎么和他搭配了吗？
1: 没想好啊，不然我在这发愁什么呢？
0: 我最近听说，冰淇淋好像跟酸奶更配。嗯，
1: 是吗？
0: 要不要试一下？
1: 好啊，
0: 我去拿酸奶。
1: 嗯，
0: 等一下。
1: 真的？
0: 我看看啊。

0: 冰箱里刚好有酸奶，我们来试试。会不会更酸了？不会。
1: 怎么样？好奇妙的口感，
0: 是不是还不错？我爸太气人了，他一点都不关心我。朵朵，你别总这么说你爸。叔叔如果不关心你的话，他上次我记得有一次打完的时候，他亲自来找了我，问了你们的详细比赛情况。他那是刻意想找到我的槽点来打击我。
2: 他要是为了打击你，他可以不管你，把你打成什么样就什么样呗。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可
3: 事实是他根本不愿意帮我呀。我跟陈蔚兰现在都没有一个好的训练方法。蔚兰，
2: 刚刚那个球，不好意思啊。不是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
3: 你要是负责不好你自己那个区域，你让我来行吗？
2: 不是，要不然咱俩这样商量一下。你看啊，我负责这个区域，你负责这个区域，然后我们俩轮流接一传。
3: 不是有那么复杂吗？还轮流接一传，一传就归我来接，你负责好二传就行了，好吗？
2: 不是，可是刚才那个球它……
3: 刚才那个球怎么了？那么好的角度，那么好，你都能让人家拦死了。
2: 那我不也想？ 咱们是一个整体嘛，我们是搭档，我们要互相配合，那我不能进攻吗？从现在开始，进攻和一传都归我，二传你负责好，好吗？不，没法打。 文熙，正巧，别在这儿，快坐，快坐。
4: 文熙，怎么啦？你说我跟陈蔚兰毫无默契可以，怎么办呀？嗨，
2: 我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他只是现在不太习惯和你配合。可是，沙排是两个人的运动，室内排球六个人，9米的场地，可沙排两个人快8米的场地，如果我们两个不配合好的话。 根本就没办法达到。
4: 慢慢来吧，时间问题，别着急。
2: 文熙，我有个主意需要你帮忙。

0: 怎么样？事实证明，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顾全所有场地的。沙排是要两个人配合的，不是室内排球，知道吧？ 你手怎么了？又旧伤复发了，没事吧？
1: 没事。

0: 朝阳下，浪花在闪耀，谁欢笑围绕。赛场里，汗水在舞蹈。
1: 刚才那场比赛，你的实力完全没问题。问题在于，你们根本就没有配合。以后你们要打其他对手的时候，配合非常关键。
2: 怎么配合？我也知道该配合，实力一样吗？
1: 朵朵她是有技术特点的，她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哦，对了，那视频。
2: 哦。小梁前两天给我发了一个视频，但是这个视频上面只能看得出来这女孩戴了一护腕，别的都看不清，也不知道谁发的。
1: 行了，
2: 不客气。

0: 你别不开心了。我知道你今天弄这场比赛是为了让陈蔚兰知道打沙排是需要两个人配合，不过她这个人的性格你也知道，她除非自己想明白，不然别人说什么她都不会听的。
1: 也不知道我找文心帮我这个忙，在场上只传不扣合不合适。刚才他是不是有点下不来台啊？
0: 没有吧，而且老高刚才都进去了，肯定跟他说明白了。我觉得吧，陈蔚兰主要是因为刚从排球队那边转过来，他肯定还没有熟悉这种两个人的运动，所以他才会这样。我觉得多给他点时间，他肯定能变好。
1: 我觉得也是。你刚才在这儿画什么呢？
0: 我没画什么。
1: 我看看。你画文心呢？
0: 你才画文心呢。

0: 小晶，动物漫社他们去上海看展去了，你看。
1: 哇，福利不错啊！动漫社，我记得那个社长夏立强还老说我俩长得像。
0: 哎，我跟你说，你赶紧跟你们家老夏申请一下的呀，我们队也需要这种福利的。
1: 哎呀，我看选，刚刚说了友谊赛，哪有心思发福利？
0: 那你就不懂了呀！我跟你说，那些大公司，那但凡遇到士气低落的时候，那都是要搞团建来增加凝聚力的。
1: 有道理，我问他。
0: 哎，实在不行，弄点护肤品。
2: 我看这个面膜就很不错的呀。
0: 哎，我跟你说，就是因为训练，你看我都黑了0.85个度了，脸上还有小细纹，很难受的。
1: 哎，还0.85个度？你怎么不说你黑了3.14×5.26个度呢？
0: 你才要黑3个度呢！
1: 好，友情赞助一片，拿去啊！
0: 真是。哎，老实说，你囤了多少盒？
1: 那也就区区2盒而已啊。
0: 那个我的生日就快到了呀，这个我就不跟你要别的礼物了。我看你把这个给我就挺合
1: 适。我拿过来。你可拉倒吧，你的生日还有大半年呢，想要的话拿它给我换吧。讲真，我跟他看了眼很久了，我觉得他很想投入我的怀抱。
0: 那可不行，小朋友才要做选择，我全都要。
1: 你拿来。

0: 哎，不是老高，你这腿肌肉够紧的，你最近没少练啊？
1: 这小子竞赛令从半年减到3个月，兴奋劲还没过呢。
2: 我的目标是拿下7校联赛。
0: 哎，不是强哥，你刚才说的那个竞赛令怎么从半年突然间改到3个月了？
1: 我也不知道，这小子一直不肯说呀，谁知道有什么不能说的地方？
2: 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学校查明我是被冤枉的吗？
1: 你可少来了啊！学校查明原因，那得有证据，证据呢？
0: 哎，那个视频不是程蔚拦路的吗？那肯定是他呗。
1: 哦，哎，我说你小子怎么之前天天提程蔚拦呢？那是你大恩人啊！
2: 少

0: 哎呀，哎，你慢点！哎呦喂，老高！哎呦，哎呦，哎呦，画的不错啊，兄弟！
1: 画的行啊！行，行，行，看看！哎，
0: 我说你老师咋了？春天到了，你管好你自己的春天去吧。少年，
1: 嗯，
0: 别老花里胡哨，画画我呀！
1: 哎，真能闹！
0: 让你别看你怎么回事，看看。嘘，什么社团活动呀？哦，你说的有道理啊。没事，那到时候我跟队员们就讨论讨论呗。我们三个在活动室呢。行，那你好好写论文啊，然后明天咱们适当集合。嗯嗯啊。
1: 哎，我说强哥，什么社团活动啊？
0: 啊，这不是咱们沙排队成立这么久，然后大家也没有一起玩一次。嗯，就像举办一个社团活动。哎，那怎么去哪儿啊？经费呢？这个，反正到时候跟队员商量一下呗。怎么你也想去啊？我当然想去。那我怎么也是沙排队的队医呢。
2: 哎呀，队医呢？哎，先说说那个事儿。
3: 哎，郑大爷好。
4: 你好，
3: 李叔。嗯。 要不要给你介绍一单生意啊？什么好事？沙排队想搞个团建，然后我们就想着说弄一个野外 BBQ， 食材跟烤串你就全包了吧。你们
2: 这球打的不怎么样，吃喝玩乐倒挺积极的。没有，这是怎么说的来着？这叫适当的娱乐，能够放松心情，团结集体，这才更好的打球啊。
3: 老舅，我看你们。 就是为了出去玩找借口吧？
2: 没有，心理学上真是这么说的。那再说，朵朵可是最喜欢吃您烤的串儿，您让她吃饱喝足。

0: 这什么破游戏，不玩了。哎，兄弟，我听说朗月亭要打比赛了，离咱们新港市还挺近的。
1: 嗯，我看见了。
0: 不是，怎么你就没有什么想法要跟我说说吗？
1: 说什么呀？
0: 爹，你就不去看看？
1: 算了。
0: 切，你就是嘴硬。
1: 你说你自己怎么憋着，你不难受啊？
0: 是我承认，我是欣赏朗月亭，但那是在他技术层面的。
1: 行，还是嘴硬。你说人来都来了，你就去看看嘛，你就表达一下你对他技术的欣赏。
0: 有机会我会表达的。
1: 机会是自己创造的。哎呀，今儿我就不走了。 哎，我就睡少年的床了。
0: 哎，不行啊，你，别打呼噜。
1: 哎，我睡着了，我说不定能干出什么来。没准我还梦游呢。哎，兄弟，你别说啊，少年这床睡得还挺舒服的啊。这垫了多少层啊？这是。哎，哎，兄弟，
0: 什么呀？
1: 你看这什么？
0: 真好看呐！哎呦，这一看就是女生的东西啊！送给
1: 国朵。哎，你看人少年，你再看看你，人都行动了，你天天就知道捧个手机看朋友圈。
0: 你别说什么都带上我，
1: 这真不错啊！
0: 哎，行行行。

0: 老傅，
1: 嗯，
0: 哟，今天的海鲜真新鲜啊！
1: 哦，刚上的货，
0: 回
2: 来了。
0: 哎，忙着呢。
1: 啊。
3: 哎，吕叔，你在干什么呢？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出现明火，三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的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2: 车堵住了怎么办？
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哎，李叔，你在干什么呢？哎，这一队就是赢了朵朵跟陈蔚来的那俩人。你们沙排队的人，我上次见过一些，也没什么印象了。这次活动正好再去见见。
1: 不是，李叔，您这是松口让朵朵打沙排了？
2: 别胡说了，我就是想看看他到底在一个什么样的队里，搞什么幺蛾子。哎，
3: 阿姨，我来帮你弄。嗯，我把这个拿进去洗了。
4: 哎，对对对。
5: 你看看他呢。
6: 这些动作的细节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而且平时训练的时候呢，要多加练习。
5: 哎，队长。
7: 那个，我们最近训练好辛苦，是不是到时间该组织下团建了？
8: 我同意。嗯，
5: 要不我们去爬山？
9: 哎呦，爬山好累的。
5: 要不海边游泳？
10: 游泳也很累啊。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找一个完全放松的，哎呀，踏着的。
11: 你想去哪儿？
12: 我随便，听大家的。
9: 哎。
13: 我有个提议，要不然我们找个地方去野外BBQ吧，这样既能玩还能吃。
14: 我同意。
9: 哎，只要有吃的，朵朵都同意。
15: 那是，你不吃饱了能好好打沙盘吗？
9: 可是我们那么多材料，来得及准备吗？嗯，哎，李叔，
16: 李叔，
9: 李叔，
17: 李叔，你坐，
9: 来，李叔坐，别客气。
17: 好的。
9: 其实啊，我早就跟李叔商量好了。
18: 这次烧烤的东西全部李叔包，我们只管吃喝玩乐。嗯，
19: 给你们个最低价。
18: 好，收到了。
5: 那项目定了的话，地点呢？嗯，森林公园。
6: 森林公园不能生火吧？
20: 老高，你有什么好建议啊？你说一下。
21: 要不然，
22: 怎么
23: 成本就增加了呀？
24: 没关系，你们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
25: 爸，你这次这么好说话？嗯，
26: 但是咱们人这么多，那地儿那么远，加上材料的话，咱肯定得包车了呀。
27: 对，嗯，
28: 没问题，通通包在我身上。哇！哇！哇！哎，
29: 老夏，
28: 嗯，
29: 哎，你这个给谁带的？
26: 我叫小晶，
27: 给小晶，
26: 他怎么没时间吃饭？ 不是马上社团活动了吗？他得挤时间写论文啊。哦，对对对对对。
27: 不是咋了？你有事儿啊？嗯，其实也没什么事儿。
26: 我给你5秒钟的时间，你不说我走了啊？
27: 哎，别别别别别，有事儿。
26: 我就是想问你，当初小静怎么就跟你在一起了？
27: 你废话，他不跟我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啊？
26: 不是这个意思。
27: 我是说，你追她的时候，有没有用点特别的招？这还真没有。我当时吧，就送她点小礼物啥的。哎，其实还主要靠个人魅力。哎呦，礼物？你哪来的钱啊？哎，不会吃泡面省的吧？
26: 这就不懂了吧？我跟你说啊，给女生送礼物这事儿，不在乎价钱。
27: 哦，
26: 你得送到那个点儿上。
27: 什么点上？
26: 这么跟你说吧，
27: 就你送的礼物啊，一定得他用得上。

0: 然后呢，他得经常用，你经常用的话，他就会想起你来。嗯，不是，你是不是套我话呢？在这儿，
1: 是啊，兄弟，
0: 哎，等会儿，你小子不会真看上陈伟？
2: 哎呀，你别瞎说，赶紧送你饭，一会儿聊了。
1: 咱们买的面，
3: 我这个能再加点辣，
1: 不够吧？再来点。你看看你想
4: 吃啥，老高？点菜之前你直接说吧，到底什么事儿？
3: 好，稍等一下。
1: 咱兄弟之间吃饭哪有那么多事儿？
4: 我还不了解你啊，你直接说吧，你别磨磨唧唧的了。到底怎么回事？
1: 你最近是不是有情况？
4: 不可能，没有。哎，
1: 这东西我可瞅见了。
4: 不是老高，翻我枕头。
1: 哎，不是我翻的，是老夏翻的。他那天打游戏熬夜，他在你床上睡着了，他哎，枕头下面拿出来了，送给朵朵的吧？什么时候送？哎，
4: 那个是之前他打比赛的时候想跟他表白来着。
1: 啊。
4: 但是后来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这类东西，他对这些东西完全不感冒，得亏是没送。刘国栋的脑子里全是沙牌沙牌沙牌沙牌，
1: 不喜欢。哎，兄弟，那你知不知道这种就是打沙牌的或者是打排球的姑娘会喜欢什么样的东西啊？
4: 打排球啊？哎，你喜欢谁是打排球来着？
1: 哎，瞎问，不敢问，瞎问。你跟我传授传授经验。
4: 我也没有什么经验能够传授给你。我觉得朵朵跟普通女孩也不太一样，她也不喜欢那些东西。我送她的都是一些吃的零食啊。
1: 吃的？
4: 啊，对，还有喝的。哎，我跟你讲，老高，我们之前那天在烧烤店，我们用那个酸奶配着那个冰淇淋，哇，那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特别的好吃。
1: 你们两个人的口味倒是挺接近的。
4: 我觉得两个人要想相处的和睦，我觉得口味确实得相投。
1: 哎，那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5: 那朗月亭的事儿什么时候提上日程啊？
1: 服务员，点菜。快点快点。
5: 你好。
1: 点完了吗？
5: 点完了点完了，刚才那些就可以了。
3: 先生你好。
1: 啊，
3: 请稍等。
5: 谢谢
1: 谢谢啊。
4: 老高，你干嘛呢？
1: 哎呀，又是广告，这就没有一条有用的吗？
4: 我说老高，你还在纠结送什么呀？
1: 你和老夏啊，两个人一个有用的建议都没给我出，我不自力更生啊？
4: 不是，哎，老高，是我们俩没给主意吗？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送花呀，女生肯定喜欢。
1: 说，
4: 那就毛绒玩具。
1: 幼稚。
4: 要不就送口红吧。
1: 口红也倒是普通嘛。
4: 不是老高，你到底想送什么呀？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你把你自己送过去吧。
1: 你说的这些，你送朵朵会送这些吗？
4: 我送我自己啊。
1: 你去吧。
6: 你俩干嘛呢？
4: 哎，蔚蓝。
6: 哎，老高，你不练球啊？
1: 嗯，忙着呢。
4: 老高，你问陈蔚蓝啊，她是打沙牌的，又是女生，她肯定知道呀。
6: 怎么了？
1: 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找吧。
4: 那什么，老高想请你吃饭，不好意思说，你自己问，我先走了，拜拜。
1: 哎，不是不是，少年，
6: 不是。什么事儿啊？
1: 我一会儿请你吃饭。
6: 什么事儿要请我吃饭啊？
1: 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
6: 等我练完球吧。
1: 哎，
7: 霸道毛血旺，夫妻肺片，水煮牛肉，酸辣粉。
6: 加麻加辣，谢谢。
8: 哎，好的。二位请稍等。
6: 嗯，
8: 好。
1: 可以啊，跟少年打听，你这点的都合我的口。
6: 不是大哥。

0: 您真有意思啊，你请我吃个饭，我不得点点我自己喜欢吃的，我还得跟别人打听你爱吃什么。
1: 对对对对，请你吃饭够吗？不够再加点。
0: 够。
1: 那我问你个事儿呗，就是你们打沙牌的姑娘们一般会喜欢收到什么样的礼物？哎，或者说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礼物？
0: 我啊，送我什么我要什么。那其他打沙牌的姑娘我就不知道了。
1: 不是，谁要送你啊？我请你吃饭就是向你打听打听。
2: 你好，你们要的夫妻肺片。
0: 谢谢。嗯，
1: 谢了。
2: 请慢用。
1: 送什么？
0: 行，送女孩，还是一个会打沙牌的女孩。你就送点实用的东西呗。
1: 实用的啊，
0: 帽子、墨镜、
1: 墨镜、
0: 发带、
1: 发带、
0: 防晒霜、
1: 防晒霜、
0: 护腕、
1: 护腕，没了。
0: 啊，差不多了呀。
1: 啊，护腕。
0: 哎，不是，你要送给谁啊？杨锦璇啊，还是李国朵啊？
1: 你打听那么多干嘛？我请你吃饭，这就当是咨询费。你吃你的就行，行了。
0: 哼，您别客气。
3: 不是老高，你是人吗？啊，你请他吃川菜，请我吃个拉面啊？人家能点水煮牛肉，往我的面里加份牛肉，你都不乐意？
1: 不是，我当时是不是说你随便点？
3: 你那话说的是诚心说的吗？你这就是重色轻友，你这是。
1: 哎，你等会儿，我主要跟人家吃饭，那是有利益的。我得到了情报啊。
3: 什么情报？
1: 我知道该送朗月婷什么东西了。
3: 真的假的？哎，那你也告诉我呗，我也送朵朵一个。
1: 你别凑热闹了，这人和人能一样吗？李国朵不一定喜欢。
3: 不是，这人和人怎么就不一样啊？老高，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个人就什么过河拆桥，用完就扔，你这个人。
1: 你看看，你看看，现在李国朵比我重要了，是不是？这给你气的。
3: 哎，你别有事没事都往朵朵身上扯。我告诉你，别给我看了，我不看了，我不想知道，我自己搜，我用不着你告诉我。
1: 别！
3: 不是你起，
1: 哎呀，
3: 我
1: 给你看，就这个
3: 运动护腕。
1: 对啊，这东西小巧又实用。
3: 也是。

0: 东西搬那儿了啊！我来帮你啊，
1: 差不多。这个放，我放这儿了。把酱涂了。
2: 讨厌。
1: 错。西西，
2: 还有个男同学过来帮个忙。
1: 他怎么来了呀？
2: 哎，那辛苦你们去搬下东西呗。
1: 走，老高，我们去了啊！他怎么来了？全部都是啊！你们辛苦啊！啊！
2: 你怎么来了？哇！你们今天不是烧烤吗？我特地去海鲜市场给你们找了一些硬货。这么大老远的，辛苦你跑一趟。
3: 小伙子，这些海鲜你不少钱吧？哎，
1: 叔叔，这些小意思。
4: 对，这不能让你自己拿钱，要不咱 AA
1: 吧。嗯。哎呀，不用客气，这点小钱算什么呀？
2: 是吧？
1: 什么 AA 呀？就这点东西，没多少钱。上来还有，麻烦你们俩再去帮我拿。你们烤起来，管够。
2: 哎呀，烤起来，烤起来！
3: 来吧，
5: 烤上，烤上，
3: 来吧，
5: 烤上，
3: 我手一手。

0: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海鲜一定要趁热吃啊！回头想吃，跟西西说，我随时给你们拿啊！
1: 谢谢啊，谢谢。
0: 那个再烤一会儿。
2: 西西，你男朋友太好了，这太好吃了。
3: 哎呀，你别瞎说，谁跟他好上？
0: 什么没好上？你吃的还不够多是不是？
3: 原来你熊酱的男的。
0: 这桌可都是你的啊！
3: 谁说的？我就是喜欢吃这海鲜烧烤。哦，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呢？

0: 哎，对了，今天下午4点，体育大学有一场沙排比赛，谁想去？
1: 谁跟谁来啊？就那个圣保罗沙排女队跟体育大学沙排队。
2: 去啊！
3: 好敌啊，必须去！大家都去啊，一个都不能落下。嗯，
0: 去去去！
4: 刚才那两个真不错，是啊，踢着很精彩，我觉得非常好。
0: 记者们可说了啊，哇，老师平时在这太完美了，力量完美，篮网完美，然后什么都完美。
1: 我记得他中学的时候还是主力的，不知道为啥现在就打沙排了。
5: 过上次圣保罗比赛，我们输了，这一次看他们打赢了圣保罗，有一种被报仇了的感觉。不过在第二轮的时候，圣保罗他们开始主要攻击朗月亭的搭档，叫杨丽云是吧？嗯。连失好几分，我还以为要输了呢。
6: 沙排里搭档最重要啊。如果哪个弱一点，就一定会被对手揪着打。
7: 杨丽云之前是你的队员，她的打法你最了解了。
5: 你觉得他这次表现的怎么样？
0: 比高中时候有点进步吧。他们进步了，我们也会进步的。虽然上次我们输了，但下次我们输了，但下次我们一定赢回来。什么朗月亭、杨丽，通通都是手下败将。
5: 你们毕竟是第一次打比赛嘛，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不要着急，咱们是胜不骄，败不馁。这次比赛确实有很多让你们值得学习的地方。
0: 回去加紧训练，等到了全国大赛，那才是真正出成绩的时候。对，没错。走吧。那个，我回去拿一下手机，我手机应该是落在观众席了。啊？要我陪你去吗？
4: 不用不用，你先回去吧。
0: 走了，拜拜。
8: 带快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
8: 到时候他们人都到了，
4: 其实还好，
0: 我们俩也就发挥了正常水平，咱们就在那
4: 这一次的
0: 最后的胜利。咱们还要谢谢杨，
4: 我觉得挺稳定的。
0: 嗯，走。
5: 哎，朗月亭，
0: 你是？哦，我是高哥，还记得吗？嗯，我在外面等你啊。嗯，好。啊，我想起来了，有什么事儿吗？
5: 啊，你刚才打的特别好。哎，啊，
0: 谢谢啊。你要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走了，还有点事要忙。
5: 哎，等一下，等一下，嗯，我觉得这个。 你训练的时候应该用得到，想送给你。哦，你别误会，我也是打沙排的，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用的。
0: 谢谢啊。
5: 哎，不用谢，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嗯，拜拜。
9: 你就这么着把别人的心往垃圾桶里扔？这种东西我收的多了，家里都放不下了。我听说你改打沙排了，是不是为了在赛场上避开我呀？太巧了，我们又成为对手了。刚刚我和圣保罗的比赛你都看见了吗？我可听说上一场你跟他们打输了，那等于你又输给我一次啊。期待在赛场上再见到你。

0: 你们看见老爷厅那个狼王吗？
1: 看到了，
0: 那个狼王太帅了，那个口球口的对方都直接傻了，我还录了视频呢。
1: 是吗？看，
2: 真的。
1: 我看一下。
3: 哎，我也要看。
0: 看吗？就这个球，就这个球。实在是太帅了，
1: 太秀了，
0: 对面直接傻在那儿呀。还有那个狼王，那个狼王你们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对方都吓懵了。真的，
2: 我跟你说，对方当时脑子里面肯定是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1: 确实太秀了。
3: 真的，刚才那个狼王真的是太厉害了。
4: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成那样啊？
5: 别说了。
6: 说真的，我看他们输得那么惨，我倒还有点同情他们呢。
0: 其实也没什么可同情的，因为老爷他打的实在是太厉害了。
1: 就是啊，
4: 也是。
0: 回去之后，我也一定要多加练习，到赛场上把对手秒成渣渣。
4: 加油，可以的，
0: 你最好了。

0: 我们现在就去见见那个朗月亭，
1: 我们先亲亲。
2: 许国栋，
1: 真的是，
2: 要我说，你永远也不可能像朗月亭那样。
1: 不是朵朵，李叔肯定在跟你开玩笑呢。我没有开玩笑，李国朵就是再练上10年，也不可能像朗月亭那样。你趁早放弃这个想法吧。
3: 太严厉了吧，我觉得挺好的。
1: 停车！停车！
4: 叔叔，
1: 停车！
4: 生气了。
5: 朵朵，
6: 朵朵，朵朵，朵朵，李叔，你放心，我下去找他。朵朵。

0: 朵朵，你别生气了。
1: 他平时在自己家打击我就算了，今天当着这么多人面打击我，哪有他这样的呀？
0: 不是，我觉得叔叔不是这个意思。那他是什么意思啊？刚才在车上说的那些话你没听见吗？听到了呀，可是叔叔他……
1: 你别说了，我真的不想提他了。
0: 我手机呢？不会落车上了吧？等一下。
2: 李叔叔，朵朵是真心热爱沙拍的，我觉得您跟她说的那些话，
3: 着急忙慌下车也不拿手机。
4: 喜欢又能怎么样？越是喜欢打球，
5: 就越得弄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儿。人不能只靠一腔热情做事。
6: 听你爸说什么？
5: 得找准自己的位置。
7: 你听听，
8: 叔叔，您这话是没错，可是这和刚刚的事有什么关系啊？
7: 你们注意到了朗月婷的身材了吗？人高马大，爆发力强，所以才能扣出那些漂亮的绝杀球。
0: 李国朵和朗月婷完全是属于两种类型的运动员。李国朵的优点是灵活多变，反应很快，
1: 最适合打出短平快的球，让对方防不胜防。
2: 嗯，
0: 这样才能在场上得分。怎么样，还说你爸不关心你？
1: 是不是和你自己分析的一模一样？那又怎么样？他就算是分析对了，那他也不想来给我们当教练呀。我请他来，他根本就不愿意来。
0: 你再听听。
2: 可以啊，叔叔。
9: 听见了吗？
2: 您的意见已经达到专业教练的水平了。
1: 对啊，叔叔。
3: 好厉害，
1: 我们现在沙排队正好缺一个教练，您看，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9: 好主意啊，叔叔。
2: 特别
9: 这个主意好，叔叔，你想，你给我们每个队员。
1: 制定一套训练计划，尤其是
2: 对李国朵，你想想，在您的指导下，他一定会变得突飞猛进的，对吧？
1: 对呀，
2: 叔叔，你考虑考虑吧。
1: 算了算了，当你们教练就算了。
0: 我还有，只知道否定我，
2: 他根本就不会当教练。
1: 叔叔，朵朵说你只会否定他，不会当教练，你自己跟你爸说吧。
7: 他根本就不敢当，
2: 光说不练假把式。
7: 你说我光说不练。
0: 你练球连方向和定位都找不准，
9: 你还说我？
0: 哎，你能说我，我不能说你了。那你也太专制了吧？怎么着？那有本事你来当教练啊！少女，你们在哪儿？我们这边说。好嘞。李叔对你挺好的，一会儿李叔过来，你别再和他生气了，好好说。嗯。
1: 李国朵，陈蔚兰，咱俩是搭档，我平时是怎么训练的？你来评评理。
2: 朗月婷，她虽然就那样吧，但是你爸说的对，你确实不如她。不是，你怎么不帮着我呀？
7: 因为你没理，你的搭档都不帮你，大家说话难听，那也是为你好。

0: 忠言逆耳利于行，你没听说过吗？你是逆耳吗？你是刺耳，你不仅刺耳，你还刺伤了我的心。你总是这样一直的打击我，我是你的女儿，不是你的出气筒，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1: 你有点成绩，你就骄傲自大，受点打击，你就一蹶不振，那你就根本不适合竞技体育。竞技体育是很残酷的，比的是技能，拼的是心态。要先学会输，才能学会赢，你懂吗？
0: 我懂啊，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啊，但是我只是想要一个肯定，哪怕一句也行。我知道我不是什么天才，但是我也希望我可以因为是继承你的事业而让你感到骄傲啊。
2: 你是我的女儿，我是你爸，我怎么会不骄傲？但打沙牌这事儿，我不认可。
1: 打沙牌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打沙牌啊？
2: 就是不让。朵朵，李叔毕竟是过来人，他也是担心你太辛苦了，最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这不是会难过吗？
1: 我根本就不怕什么辛苦。
3: 我又不是想当什么职业沙牌运动员，我只要打着我干什么都行。
4: 这是刚刚开始啊你！往后的路更难更苦。我现在说你两句，你看你，你就打退堂鼓了。
3: 你以后遇到更大的挫折，你怎么办？怎么办？
1: 我绝对不会放弃的。
4: 我根本就不信你。
1: 你爱信不信？反正咱俩说好了，我如果一直坚持下去的话。
4: 你就不能再拦着我了，行吗？好，今天咱们就当着大家的面，我给你一年时间。你要是能打进大学生联赛，那这四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都支持你。你要是进不了大学生联赛，那你从此就不要再碰沙牌了。你给我好好的安心读书去。
2: 好啊，咱俩一言为定。那这一年里，你也不许说什么我不行的那种话。我为什么不能说？你连这点打击都经不起吗？李叔，朵朵不是经受不起这些打击，这几天我在你家，你俩什么情况我一清二楚。那朵朵，不过是想从你那儿多得到点苦力嘛。还有朵朵，李叔只不过是表达方式有些不对，他是你爸，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啊？
5: 他呀，是你亲爸爸，怎么可能不以你为骄傲呀？

0: 你要说出来子丑寅卯来，要我服气，我绝对不跑。
1: 那我说不出什么子丑寅卯，我能说一二三四，你听不听？
0: 你看你，你还一二三四呢？你打拍子跳舞呢你？
1: 就是。
2: 据说啊，这两个人关系好不好，就看能不能愉快的吵架。按这个标准，朵朵，你和叔叔的关系能打90分。嗯。
3: 满分是1000分吧。好了好了，你们两个真是太逗了。说真的，我还挺希望李叔叔能做我们的教练的。我觉得有他们两个在，我们的沙排队一定特别欢乐的。
2: 是啊，
4: 叔叔，你就答应我们吧。
2: 是啊，
5: 是啊，叔叔。
2: 叔叔，
1: 兰兰，你觉得呢？
6: 我双手双脚赞同。
1: 那你们可得想清楚了啊，如果要做的不好，可别找我来退货。
0: 嘿，就冲你这么说，我还非答应不可了。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伪劣产品，我还要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是沙排运动的残酷。

0: 来了啊！最后一个菜，赶快吃，一会儿该来客人了啊！今天我心情好，少卖几个串儿，我乐意。你穷开心吧你！
1: 乐什呢？给爸把酒倒上。
0: 是不是还想着朗月亭的比赛呢？嗯，朗月亭是好，可他再好，他也是体育大学的队员，他不可能成为你的队友。
2: 我有陈蔚兰了，再说了，有一天我一定会跟朗月亭一样优秀的。
0: 我看了陈蔚兰的比赛视频，她的综合素质确实不错，网前的扣球，爆发力也非常强，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他如果是遇到了像朗月亭那样的高头大马，他扣球的时候就会犹豫。你看，像巴西圣保罗的比赛，就是因为他网前犹豫，丢掉了至少10分以上。厉害啊，
2: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那你知道是因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手腕之前受伤，是什么习惯性脱臼，很难根治。
0: 我看不只是受伤这么简单。
2: 不是因为受伤，那是因为什么？他就是因为有心理障碍，所以他经常担心自己的伤病会复发，所以放不开。他一旦放开了，朗月亭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0: 看问题不能只看表面。

0: 哎，我说你这人特别奇怪啊，食堂这么多空位你不坐，你非得往我跟前坐，怎么着？食堂你们家开的呀？这也管我？
1: 你影响我食欲了。影响你食欲，不看我不就完了吗？哎，景泉，来这儿。
0: 高高兴长，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关系这么好的？我们俩一个队的呀，关系肯定好啊。哼，真看不出来，还挺愿意交朋友的。哼，
2: 你看不出来的事多了。哎，你打到凉皮了，我刚才去都没有了。
3: 嗯，我去的时候正好有新做好的做出来。
0: 嗯。
2: 你喜欢吃啊？
0: 不是，我不喜欢吃。他。

0: 特别喜欢吃，我老看他打凉皮儿。
1: 原来学长喜欢吃啊！来，都给你，够不够？不过我再去打一点，我都还没有动过，你不要嫌弃啊。
0: 哎，你看给他高兴的，快吃快吃快吃！
1: 学长喜欢吃凉皮，我记住了。
0: 你吃。
1: 魏老，你还没走呢？
0: 吃完饭了。
1: 你一会儿去干嘛？
0: 一会儿自己去练会儿球。
1: 你一个人啊？
0: 啊，
1: 练球不应该是两个人一块儿去训练吗？
0: 嗨，我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哦，
1: 那一会儿高科学长会去吗？
0: 他为什么会跟我一块儿练？
1: 哎，那下回要是高哥学长跟你一块训练的时候啊，你们能不能把我带上啊？哦，我是一个沙排小白，我想跟着你们多学习学习。
0: 你确定是跟我们一起训练，还是单独跟他训练呀？
1: 都想。
0: 这事儿啊，我可管不着，你得问李国朵。等下次我们一起训练的时候，把你俩分一组。
1: 我都跟他说过800遍了，他都没把我俩分一组，求你了，魏兰，你最好了。
0: 那这么着，我给你支个招啊，回头我们训练的时候呢，你就加把劲儿，好好练。高哥喜欢打球打得好的。
1: 那你答应了。
0: 走了啊。
1: 魏兰，你最好了。
2: 哎，你看这
3: 高哥，
2: 高哥哥哥，
3: 哎，你看放这儿行吗？你觉得？
2: 哎，可以可以。
3: 来来来来
2: 来。来用这个，上面写上老高。
3: 那我先拍一个，来，3、2、1，茄子。
2: 好，来来来，给我拍一张。
3: 来来来来，我先跟高哥合张影啊。
2: 来，高哥笑一个。来，
3: 3、2、1。
2: 哎，再来张，再来张。
3: 哎呦，老高来了呀！
2: 本人来了。
4: 你们干嘛呢？买这么多凉皮儿？
3: 自己看吧。来，
2: 你自己看，高哥哥哥。高哥学长给我心目中的男神高哥，你的小朋友露露。
4: 不是，这都什么呀？
3: 这都是爱心呐，
2: 爱心凉皮。
3: 哎，我早就听说四川有伤心凉粉，咱新港爱心凉皮儿。来，老高来，那拿着我给你照几张啊。
2: 哎，笑个
3: 笑，
2: 笑
3: 一个。
4: 你可别闹了啊！不是他送我凉皮儿干嘛呀？
2: 那谁知道呢？他喜欢的人喜欢吃凉皮，不就送了呗？
4: 不是，咱俩当了一年的室友，你见我吃过几回凉皮儿啊？
3: 也是啊。
2: 为什么呀？
3: 不知道啊。
4: 陈蔚兰，凉皮儿呢？
0: 哎呦，有哪个女生会傻到给你送凉皮儿啊？
4: 刚才凉皮儿就在这儿，还有什么书信啊什么的，你不信？你问老夏少年，他们都知道。
0: 那要么你这凉皮儿啊自己长翅膀飞了，要么就被他俩给瓜分了呗。
4: 不是，几块钱的东西我至于说谎吗？我
0: 那是啊，几块钱的东西你至于给我拉这儿来跟我炫耀啊？
4: 我炫耀什么了？那凉皮当时就在这块儿。
1: 哎呀，高哥学长，你怎么知道我给你做了凉皮啊？这是我亲手做的。
4: 我谢谢你们。

0: 那个学长，最近天气忽冷忽热的，你要注意身体啊。
1: 谢谢啊。
0: 学长，我这边学习的差不多了，我先去图书馆了。
1: 你去，但是还要记得多加训练。
0: 那个学长，桌上的枸杞茶是我泡的，枸杞是专门从我老家寄过来的，送给你。
1: 不是，
0: 记得喝。

0: 来。
1: 哎呦，你干嘛？
0: 来，你先坐下。
1: 好，我坐，我坐，我坐，我坐。
0: 把这个喝了。
1: 为什么呀？
0: 我刚刚在水房就看你很不舒服，你怎么回事啊？今天啊？
1: 我大姨妈。
0: 那我就猜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对大姨妈特别特别有用。
1: 真贴心，谢谢啊。
0: 好喝吗？嗯。

0: 你怎么了？大姨妈呗。哎呀，别蹲着了，快坐这儿来。
1: 不用不用，我蹲着舒服。
0: 坐着坐着。你等着啊，我给你倒点热水。
1: 不用了。
0: 对了，现成的，来，趁热喝。
2: 烫不烫？还好，不是，你怎么喝红糖水啊？
3: 让你喝就喝呗。
2: 谢谢啊，我一会儿再喝。你歇会儿。行。你这是情侣杯吧？嗯。我见他用过。真的呀？他用过？嗯，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希望的呀。
3: 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特别容易让女生受挫。你真见他用过？嗯。哎，
2: 你赶紧再喝点儿。
3: 没事，我抱着暖暖肚子挺好的，暖暖的，谢谢啊。

0: 没想到你还挺喜欢给自己加练啊！
1: 你不也在加练了吗？
0: 就你一个人来了？
1: 怎么着？没见着想见的人啊？
0: 哎，我说你最近怎么有点奇怪啊？
1: 奇怪？我哪奇怪了？
0: 也是，一直以来都挺奇怪的。
1: 我奇怪？奇怪的人看谁都奇怪。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说清楚啊！没什么意思啊。我来了，蔚蓝。哟，想见的人来了。
1: 高哥学长，
2: 那个我也是来加练的，我跟你们一块跑步。
1: 哦，行。
0: 哎，
1: 高哥，你快给人指导指导啊，我就不打扰了。
0: 你等会儿，陈蔚蓝。
1: 你们两个这两天折腾来折腾去的，能不能别整这些有的没的？
3: 不是我们整什么有的没的了？
1: 蔚蓝，高哥学长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我先走了。
3: 哎，别！
1: 你回来，你走什么呀？过来，高哥，你看看，喜欢你的人都这么说话了，你还这么居高临下呀？
0: 陈蔚蓝，你想问什么直接问。
1: 我想问什么？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不太适合说这个。
0: 你等会儿，既然今天景璇也在，这事儿我本来是不想管的，但现在呢，我还就是管定了。
1: 高哥，你要是不喜欢人家，你就说明白，你别一直吊着他，这样没意思。
0: 就因为这个事儿是吧？
1: 对。
0: 好，那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对谈恋爱不感兴趣，听明白了吗？还有，景璇，你来沙排队如果不是真心热爱沙排，现在就可以离开。我说的够清楚了吧？

0: 哎呦，我去，这人不是锦泉，对不起啊，我其实是想帮你的，只是没想到他。
1: 蔚蓝，高跟学长说话的样子，跟他打球的时候一样，好帅啊！
0: 你不是吧？他都这样了还帅？
1: 帅啊，特别帅。
2: 关注一下啊！哎，你好。哎，同学你好，看一下，这是我们乡镇沙排赛的传单。
3: 乡镇沙排赛。
2: 同学你好，看一下。
1: 还有奖金呢。
2: 沙排赛的传单。
1: 哎，同学你好。
2: 谢谢。
1: 同学你好，
2: 可以关注一下。

0: 有训练，啊。
1: 训练什么无球训练？什么教练？
0: 好好看着。怎么样？了解了吧？明白没有？一会儿啊，我们就针对这些练习啊，进行无球训练，包括抓旗子、抓旗子、起身、跑动、
2: 抓取，
0: 这些都是杀牌必须要做的动作。接球、助跑、扣球，就算不拿球，咱们也可以练习。杀牌运动最基本的就是要适应杀地。一会儿我们就从最基础的开始练习，好吧？
1: 爸，这个无球训练都从小就练，我们都练烦了，没什么新招吗？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招不在心，有用就行。我是教练，你是教练，啊？
3: 多多，就先听你说的吧。想练别的，我们晚上再练呗。
1: 要我听也行，倒是。哎，别说我没给您机会啊！大家看这个，这是一个企业举办的沙牌比赛，只要进入半决赛就有奖金可以拿，难度系数超低。如果您能带我们打进半决赛，我就认你这个教练，心服口服，怎么样？
0: 我也有个要求，备赛的训练计划，你们要绝对服从。
1: 没问题。
0: 好，一言为定。

0: 你大晚上不睡觉在这忙什么呢？没什么，最近不是训练呢吗？朵朵每天自己练完了还要加训，我是怕她运动过度给她伤着。哎呀，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当爹的真把姑娘当驴训呢？她是个女孩子，你就不能稍微照顾点她吗？
0: 她那驴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拦得住她吗？
1: 反正咱姑娘受伤了，我就跟你没完。
0: 你看你，我这可是她亲爸，我能不心疼她吗？
1: 你现在当教练，这店里的事儿都归我管，我可没心思照顾我姑娘。她要有点什么事儿，我跟你没完。
0: 嗯，好。

0: 事跟你聊聊。
1: 嗯。
0: 咱们分析分析。
1: 行。
0: 你先别弄了。
1: 我这弄一半了，我
0: 听我先说行吗？
1: 哎呀，啊。
0: 你说朵朵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1: 是吗？我不知道啊。我认识吗？长得帅不帅？
0: 哎呀，我就是感觉吧，才跟你聊聊。
1: 那也得说出个人来，我好帮你分析分析啊。
0: 最近他不是一直在家训吗？少年一直跟着，天天都跟着，一点都没落。你说这少年，他也是学生，怎么就不上课呢？还有，少年到咱家来打工，是不是为了朵朵？
1: 哎呦，我当你是谁呢？你说少年呀？他俩不可能，他俩关系这么近，朵朵跟他擦不出啥火花来。
0: 朵朵我倒是放心，他心里都是沙白，眼睛里看不见别的。
1: 哎，你是不是也觉得少年对咱家朵朵有点意思？
0: 他敢，我现在就把他赶出去。
1: 你是急什么呀？你急什么呀？咱姑娘都是大学生了，有个男朋友特别的。

0: 正常，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咱家姑娘有魅力，优秀。
1: 谈什么男朋友？她才多大？
0: 对，一辈子嫁不出去你就高兴了。
1: 我女儿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就是不能嫁这么早。等她大学毕业了，工作几年再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子了？那我觉得这少年这孩子挺好的啊。你说在咱店里任劳任怨，是不是？对咱家朵朵又好，长得又一表人才。哎，你说他俩，哎呀，当朋友当惯了，很难迈出那一步。哎呀，可惜了。
1: 可惜什么？有什么可惜的？
0: 我就觉得他俩挺合适的。你还真觉得他好？那我想想还不行啊。
1: 行了，别整天胡思乱想了。行了，
0: 就是这么晚了，赶快睡觉，明天还赶活呢。谁胡思乱想了？哎，睡觉去。哎，你觉得？
2: 少年怎么样？
3: 哎呀，闭嘴吧！
4: 我觉得挺合适的。
3: 哎，我再跟你聊聊。
2: 快睡，快睡。
4: 比赛那段时间我要回家，那个时候我应该在老家忙论文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参加了。
5: 我也是。
3: 我也不参加了，但是没关系，我让老高来陪你们，没问题吧？
5: 我没问题啊。
3: 正好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李教练的新训练计划。那我也留下来体验一下。
6: 哎，除了我，莫西西、严小晶，你们还剩六个人，你们可以随意选两队。
3: 哎，那你走了，我跟谁搭档啊？
7: 我呀。你能接球吗？
6: 我怎么接不着啊？
3: 哎，对了，
6: 那我使使劲咬咬牙，我怎么都能把它坚持下来。
3: 但是朵朵说让我接他三个球，跟他达成比赛，你说怎么可能啊？兄弟，哥给你开个小灶啊。体能方面我带你训练，技术方面我给你补课，不就三个球吗？有那么难吗？
6: 真的假的？
3: 哎，但是呢，这基础是一点一点打上去的，所以咱们只能速成。
8: 现在我想的办法是，让你体能和实战技术相结合。哎，不靠谱，
3: 放心。
8: 快加速，加速，加速！快，快加速，坚持一下。
3: 好，我跟你说啊，腿要屈，胳膊要伸直，对，伸直，不伸直架，肩抬起来，来来，好，继续，对，来，走。

脚脚下，注意脚下，很好很好。

持速度，保持速度，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抽起来之后，手肘，手肘，对，高了，啪，对，啪，一下砸死，砸死他。

0: 快走！哎，不行了，
1: 加速！
2: 让你在家好好拿刀，你不拿，非要来这跟我们集训。
0: 走吧。
1: 我愿意。
3: 负重训练，锻炼小腿和腰腹的爆发力。现在开始计时。加速！加速！没事吧？
1: 怎么样？
0: 谢谢学长。
3: 调整一下，加速，加速，加速，快一点！哦，老哥，哦，我觉得我上背啊，就知道，哦，哎呀，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
3: 别嚎了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让我们平时训练的强度差远了。
1: 问题是，那我也，哦，那我也不是专业的，我也没这么训练过，我，哦，你等会儿，老哥。
3: 我有个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我需要你帮我一下。我这不是一直帮你的吗？说，
1: 就是，啊，你还记不记得就是金云大酒店那次陈蔚兰的那个扣杀？
3: 嗯，
1: 是不是我二传传的特别好？
3: 你那不是蒙的吗？
1: 不是，那个球，对，它就算是那个球是蒙的，哦不，它也确实是蒙的，但是那你是不是能证明我确实有很好的意识和运动天赋？我能。 把那个球救起来，而且很好的传到了一个特别棒的位置，然后陈蔚兰给扣下去了。
3: 嗯，然后呢？
1: 就是，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再去找陈蔚兰就商量一下，就是朵朵在考核我的时候，我们再重新还原一下当时的那个情形，就我再传一个特别好的球，然后陈蔚兰再扣杀，这不就能证明给朵朵看我是可以的吗？
3: 啊，找陈蔚兰？
1: 对啊。
3: 对你个头，对，你。
1: 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骨沿方向，胫骨沿，
4: 胫骨沿，
1: 接着向偏向一点。
4: 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骨沿方向，胫骨沿，
1: 胫骨沿，
4: 接着向偏向一点。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骨沿方向，胫骨沿，
1: 胫骨沿，
4: 接着向偏向一点。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骨沿方向，胫骨沿，
1: 胫骨沿，
4: 接着向偏向一点。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是下骨沿方向，胫骨沿，胫骨沿，
1: 接着向偏向一点。然后啊，这个终点取在这里哈，另外稍微的侧内一点就
0: 这么严重啊？早说啊！我这不以为自己是学医的，我自己就能治，没想到给治坏了。他这是一直还想跟大伙一块训练吧？
1: 哎，没事儿，就这点小伤，我养10天半个月就好了。你别了，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是好好休息吧，别参加我们沙排队的集训了。
2: 谁说不能继续参加沙排队集训了？爸，
3: 少年，你理论知识丰富。助教，
4: 叔叔，你是认真的吗？可以呀，最近这背书跟家训可是没白练。<笑>我觉得可以，反正小金马上就要毕业了，我们队也正好缺个助教。哎。
1: 而且少年还是学医的，还可以兼个队医。真的可以吗，李叔？我说话算数。哎，行啊，兄弟，这段时间训练可没白吃啊。
0: 少年，哎，
1: 以后啊，队里训练你就跟着，啊，给我打个下手。再有就是，如果大家训练的时候有个跌打损伤什么的，你就赶紧帮着治。
0: 慢点，慢点，不，保证完成任务。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沙排赛，
2: 沙排赛，
0: 对于我们现在这个海边城市来说，村镇沙排赛是每年都会开办的赛事。
3: 看好他们挺强，
1: 只要是对沙排赛热爱的朋友们，都会来到这里。我们共享这个美女。
2: 对，
4: 他们也不是什么专业运动员。
2: 训练的东西打出来，
0: 好不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加油啊！
0: 加油，看清了。
2: 文心、柳璇，你们打第一轮。
0: 啊，为什么？明白，好。
5: 教练，我和文心啊。
2: 抓紧时间准备。
0: 没事，加油！加油！

0: 训练这么久，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让我跟陈蔚兰先上啊？爸，
1: 教练，
2: 多多、桂兰，你们热身。
0: 好，
3: 好。

场风口很激烈，那么到底会花落谁家？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有

今天金黄河干流上就密集排列着龙阳峡、李家峡、刘家峡、青铜峡、三圣宫、万家寨、三门峡、小浪底等近30座大中型水利工程，一座座梯级大坝像一把把大锁锁住了黄龙。20年调水调沙、人工清洗黄河的壮举，使黄河下游河槽下切2米，打破了河淤堤高、人沙赛跑的险局。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黄河治理理念上升到新高度，从抗争到保护，从基础的安全需求到全方位的生态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实现了黄河从被动治理到主动调控的根本改变。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东营考察，望着黄河奔流入海的安详与壮丽，总书记欣慰地说，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我心里也踏实了。在随后召开的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总书记又回顾起建国初期毛主席视察黄河的历史。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京视察，便把目标锁定了黄河。也正是在此次视察中，他在一天之内3次提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70年的岁月流转，历史到今天足迹相叠，黄河安澜是时刻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心上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足迹走遍黄河流域9省区，步履所至，心之所向，尽为关切。三江源头，秦岭深处，嘱托一定要呵护好中华水源涵养地，确保一江清水向东流。黄河最后一弯，重温焦裕禄带领兰考人民战风斗杀的革命精神，在甘肃指出要首先负担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污染防治的重任。在宁夏赋予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职能。在黄河入海口强调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健康、提高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折射着中华儿女对母亲河的反哺情怀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时代关照。不舍昼夜的滔滔之河正流淌出安澜河、生态河、健康河、幸福河的时代回响。

2020年的冬季，黄河上游河套平原，小寒未到，气温已降至摄氏-26°。数十载没有风动过的河面，这一年早早地呈现出银装素裹的千里冰封。黄河之险，莫过于伏秋大汛，初春凌汛。

0: 上午九点，受领紧急轰炸黄河濒临任务的三架轰炸机各挂八枚航爆弹，从位于关中平原的某机场依次升空。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破岭解危都是由解放军空军轰炸机部队受命完成，这几乎成为一个惯例。

0: 每年五月，马多水文站就进入汛前监测中。海拔4500米的马多站，位于青藏高原巴彦喀拉山北麓。水文人是一支守护在大江大河上的侦察兵，他们快速准确地记录下一个又一个稍纵即逝的数据。单调而枯燥的数字下，万流涌动。黄河上游的涓涓细流汇聚到下游花园口水文监测站，已成奔腾浩荡的黄龙。这里的每份水情测试都事关大河的安澜。无论是凌汛还是浮秋汛，由花园口站提供的数据会第一时间摆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案头。
1: 首先来这个水情，可能你测一份流量这个需要3个小时左右，现在就是直接在电脑上看就可以马上把这个水情给发布给咱们这个防汛决策部门。
0: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蜿蜒而下，黄河伴着一条条支流，夹风就雨，黄土高原被撕扯得千沟万壑，布满皱褶。那是一段重塑流域面貌的远征，充当搬运夫角色的黄河，带着巨量泥沙，在善淤、善洗、善掘的助力下，塑造出一个个冲击平原，为中华民族繁衍开拓了广袤空间。泥沙，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2: 有一个外国友人说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黄河流的不仅仅是泥沙，而是中华民族的血液，不仅是毛细管出血，而且是大动脉出血。
0: 近百年监测表明，黄土高原输入黄河的泥沙量，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年平均高达16亿吨，为世界江河之最。
3: 16亿吨是什么概念？16亿吨就相当于打一个1米见方的土地，就这个沙地可以绕地球赤道27圈。这是一个巨量的数字。
0: 年平均来水不足500亿立方米的黄河，却要携带16亿吨的泥沙，水少沙多，不堪重负的母亲河步履蹒跚。在走出最后一道峡谷邙山桃花峪，进入下游平原后，随着河面变宽，泥沙失去了有效运力，大量淤积河底。
3: 它没有那么多水，

0: 所以它这个泥沙，它就带不动了，带不动了就沉积到河道里边。河道里边，它就抬高了，你这个堤防为了防止漫溢，堤防要加高，堤防加高以后呢，它这个河床上继续抬高，这个轮番的加高，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地上悬河。这是一个经年不息的过往，下游近800公里的地上悬河。 成为沿河民众顶在头上的一河天上来水。从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间，黄河下游共决役1500多次，历经6次大的迁徙，黄淮海大平原正是伴随着一次次的决口、改道、迁徙、淤积形成。 3年2决口，百年一改道，如同难解的魔咒；向南决口，打乱淮河水系；向北决口，打乱海河水系，给他的儿女们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1: 黄河是横亘在华北平原上的一条千里悬河，像新乡就比黄河里面低了21米，开封就低了13米。
0: 因此，他一旦决口，他就回不来了。正是治河的需要，中华民族在远古时期就形成了统一的国家意识。善治国者，必先治水，这始终是历朝历代治国安邦的方略。 河南滑县黄河故道高高矗立的汉武帝塑像，记录着公元前132年汉武帝率群臣在这里治河渡口的历史过往。当年黄河决口，洪水漫溢千里，面对比匈奴兵马更狂暴肆虐的洪水。
1: 汉武帝抱着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亲率文武百官护子渡口，演绎出了穿越历史时空的悲壮。一不治黄河，就是一不治国事。因此，黄河下游的安澜与否，与国家的命运是紧紧绑在一块的。
0: 历史上的治黄，说到底就是治沙。西汉张荣笔下的沟渠治明确记载：“河水众浊，号为一淡水而六斗泥。”也就是说，距今2000多年前，黄河已经成为泥沙河。此后。 历朝历代的治河群贤贾让、王景、郭守敬、潘继训、靳福等，都是围绕着泥沙在苦思冥想的做文章。数水攻沙，就是他们留给今天治水人的宝贵遗产。大。 河商商，日月轮转。当时间的巨足跨入1949年，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治黄大业。1950年，面对历史欠债。
2: 新中国重整山河的复堤工程，在黄河下游史无前例地拉开了序幕。当时就提出来，他说能不能把黄河粘在这里？过去不是改道吗？决口改道，就不再决口改道。那么你不决口改道，你得有方法。所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就提出来就是宽河固堤。

0: 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他们潺潺成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岩区。
1: 来，给您打包盒。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北宋元符三年正月初八，年仅25岁的宋哲宗病逝。哲宗没有留下子嗣，也没有留下遗嘱，新任皇帝只能从哲宗的兄弟中挑选。宋神宗共有14个儿子，当时在世的只有5人。宋哲宗去世当天，向太后火速召集几位重臣，向他们哭诉：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子，天下事须早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历代择君的传统原则。宰相张敦建议立哲宗的同母胞弟简王，太后不乐意。张敦又说：若论长幼，则身王当立。但是身王眼睛有疾，向太后认为不便为君，依次则当立端王。张敦坚决反对，说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这个被当朝宰相称为不可以君天下的端王，却偏偏被选中，他就是宋徽宗。也正是在他的统治时期，一度因为太祖以来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形成的盛世繁荣，开始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宋徽宗究竟有多么轻佻，竟至于断送了祖辈留给他的江山呢？他君天下之后，宋朝又究竟面对着怎样的内忧外患？河南开封，曾经的北宋皇城汴京。公元1100年，北宋的第7位皇帝宋哲宗突然驾崩，让这座城市顿时陷入一种悲伤与恐慌。国不能一日无君，匆忙之中，向太后从5位候选人中选择了端王赵佶继承皇位。原因是先帝生前曾说过端王有福寿且性情仁孝，大臣们看出太后的意思是立赵佶，正符合宋哲宗的意愿。

0: 事已至此，认为端王不可以君天下的宰相张敦势单力孤，无法再争，于是向太后宣旨召赵佶进宫，在哲宗灵柩前即位，赵佶就是宋徽宗。
1: 宋朝皇帝啊，子嗣不昌，普遍状况。哎，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就是两宋的这种地位，他尤其是在继皇位的时候，很多时候出现这样一种就是说很仓促的这种状况呢，就是因为他没儿子，好多皇帝没儿子。大概我统计过吧，大概有37%的皇帝是没有儿子的，就一直没儿子。没儿子怎么办？那你就得选其他的宗室来继位。选其他的赵家人来继位，你这样就是肯定就是说，像这徽宗继位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匆忙呢？就是因为原来根本就没有徽宗什么事儿，怎么轮也轮不到他。可是后来呢，这个皇太后就认为就是说，跟这个就是几个大臣一合计，就是说，哎，赵佶就继位了。
0: 赵佶在向太后面前乖巧顺从，礼数周全，向太后很喜欢他。另外，向太后对于张敦为首的官僚早已产生了极端不信任感，所以明知赵佶不是当皇帝的料，还是力主他上台。而赵佶他既无思想准备，也未经过必要的历练，在翻底时他并不喜欢儒家经典、史籍等亲王宗室的主要功课，倒是对笔墨丹青、蹴鞠骑射怀有浓厚的兴趣，斗鸡走狗无所不通。宋徽宗在书画方面有卓越的天赋，书法自成一格，号瘦金书。他的书法笔势静逸，顿挫有节，挺拔秀丽，风流潇洒，可以说北宋交给了一个艺术家而非政治家管理。
2: 宋徽宗何止是书画呀，还有收藏。宋徽宗是一个在艺术各个门类的艺术他都能通的人，确实是一个有创造力而且很有生命活力的人。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皇帝的位置上是最危险的，太折腾啊。
0: 徽宗即位之初，为了取得各种政治派别的支持，稳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调和亲旧两派的政策。同时他为了改变自己轻佻放浪的形象，在生活方面也做了些上俭戒奢的姿态，比如退还百姓献的玉器，又应谏官之请放生了内院豢养的珍禽异兽。然而随着新旧党争，早已不仅仅是要不要改革及如何改革的政见分歧，而是演变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官场较量。宋徽宗不得不在新旧之间做出抉择。建中晋国元年正月，向太后去世，宋徽宗的政治取向随即发生了变化。11月，他诏令明年改元崇宁，即崇尚熙宁之意，正式打出了延续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路线的招牌。在这个背景下，宋徽宗和蔡京等人走到了一起，北宋王朝由此走上了危机四伏的旅程。
2: 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年轻人刚上台的时候的理想。我有学生专门研究过，他刚刚上台的时候，徽宗第一个年号叫建中晋国，他是要建中的。他什么叫建中呢？就是他要重新找到平衡点。在此之前，新旧两党之间那个斗争已经变成个恶斗。就是不是东压倒西，就是西压倒东的那个恶斗。徽宗刚上来是要氛围当中，这是他建中晋国，就是安定这个国家，这是他第一个年号的意义。但是他很快就不行了，他也不是作为继承人被培养的，他完全没有准备，没有经验，而且当时不也有人说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他倒是确实是后来证明轻佻，但是他刚上台的时候真想做事儿来着，但问题就在于徽宗又碰到了蔡京。
0: 蔡京能够与宋徽宗投缘，还在于他本人也有极高的书画造诣，号称天下无双。宋徽宗对蔡京的作品早有耳闻，还在他做端王时就曾不惜花20,000钱买过蔡京书写的团扇。如今端王成为了

0: 徽宗，蔡京就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作品进献上去。当时的韩忠彦官居左相，生性懦弱，斗不过强势的右相曾布，见徽宗欣赏蔡京，就援引蔡京入朝，企图让他与曾布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谁知不久，韩忠彦反被扣上了变乱神宗法度的罪名，罢相逐出朝廷。此后曾布与蔡京的斗法也败下阵来，蔡京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宰相。
1: 蔡京绝对是个坏人，他坏体现在哪儿？他本来是跟着王安石的，但是司马光上台之后，他麻利儿的就把那该废的废了，他能做到。所以你想这个人人品如何，这人只认得利，这人没操守，但这个人也有一个放在他身上就是缺点的一个优点，就这人有才华，这人书法很好，文章也写得漂亮，估计可能人也仪表堂堂。所以你想想，徽宗喜欢他，信任他，这俩人混在一块儿，一个那么有生命活力的要折腾的人，再碰上一个那么帮他折腾的人，美好。
0: 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当时宋徽宗和蔡京在名义上继承新法，实则将新法变成了搜刮敛财的工具。蔡京推行方田新法，竟出现了豪强地主土地越量越少，贫民下户土地越量越多的怪现象。赋役大量被转嫁到贫民下户身上，地方官吏为了多收役钱获取奖赏，又额外增收，有的地方比元丰年间增加了上百倍的役钱。盐法和钱法的所谓改革，变成了掠夺民财的捷径，令天下常富都为尽忠私财，这一切都增强了宋徽宗对国家财政的独揽，也为他的穷奢极侈创造了条件。
2: 那他在政治上是不是个白痴呢？我觉得不是，其实他还是很聪明，他只是当然喜欢享乐，也不太关心民间的疾苦，但是他其实对自己政权的控制还是很能干。我们就可以从蔡京的这个仕途，他好几次被罢相，他毫无还手之力，那绝没有像秦桧这样。所以其实徽宗还是不时地任用一些跟蔡京有矛盾的人来制衡。
3: 我觉得就是朝政的这种好坏，或者说是政治的这种亲民与黑暗，可能更多的不取决于大臣。在中国古代社会这种体制下，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应该是皇帝。
0: 登上桂林七星山的姚光峰，可以在峰下的龙隐岩石壁间见到一块刻有元佑党籍四字的石碑，据说这是蔡京的笔迹。崇宁三年，宋徽宗和蔡京掀起了北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打击元佑党人的政治迫害运动。按照宋徽宗的御笔指令，蔡京等人制定了一份元佑奸党的名单，以便让所谓奸党遗臭万年。不仅真正的旧党人士在劫难逃，一些原本属于新党的人也被打入了元佑党籍。如今这块石碑虽然久经风雨侵蚀，文字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可以见证北宋末年激烈的党争。原本唐宋以来一直有一种台谏制度来约束百官，包括宰相甚至皇帝。台官的主要职务为纠弹官协，是监督官吏的官员，谏官则是侍从归谏，是讽谏君主的官员。自宋代开始，开了台谏合议之端，两者事权相混，谏官也拥有对百官的监察权。到了宋徽宗时代，台谏制度几乎形同虚设，徽宗骨子里全然不拿谏官当回事。而蔡京之流为了上位，除了与君王共舞，别无选择。
1: 台谏是个很脆弱的制度，你想想台谏是用来抗衡什么的？皇帝、宰相，对吧？皇帝、宰相手里头都是有权的，有最高权力的。台谏这个力量来自正义，就是他台谏官相信自己是正义的，

0: 然后周围的人也相信台谏官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上说话的。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共识，这个共识被破坏掉了。当你再说话的时候，你还正义吗？
1: 北宋王朝经过140余年的稳定发展，到宋徽宗即位之时，进入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太平盛世，人口首次超过了1亿。徽宗拥有着一个无比繁华的花花世界，供他挥霍。徽宗喜欢奇花异石，蔡京就令亲信在江浙一带搜求进献，还在苏州专门设立了映凤局，堂而皇之的搜刮民财。凡百姓家有可供玩赏的一石一木，蔡京即刻派人将之掠夺，贴上黄封就算充公。这些奇花异石通过汴河运往开封，10艘船编为一缸，谓之花石缸，络绎不绝，昼夜不停，所经之地还要士兵押护，官员迎送。曾经一块巨型太湖石高达4丈，为了运输，专门特制大船，用纤夫几千人历经数月才运到开封，一路上拆水门、毁桥梁、凿城垣以便通行，仅此一项就不知花费了多少钱财。这是一块当年的遗石，也是花石纲的一个见证。这座调集上万士兵工匠、历时6载、耗资不可计数的奢靡工程，令人唏嘘。徽宗在位26年间，蔡京先后4次任相，累计达17年之久，搞得满朝上下乌烟瘴气。除蔡京外，王府、朱冕、李晏、童贯、梁师成等人，也在朝堂内外呼朋引类，渡国害民，无恶不作，合称6贼。在宋徽宗和这伙奸佞之臣的把持下，宋王朝可谓黑暗到了极点。
2: 在中国古代社会，公和私是不分的。中国人很早就讲天下为公，对吧？就是说这个早早的就是在这个先秦时期就讲天下为公，这些东西在周朝的周礼里头就讲天下为公。这实际上就是说它只是一种理想，你真正在现实里头很难做到，也就是不管任何朝代都是这样，都很难做到。你比方说你要说宋徽宗因私而失天下，或者是因不公而失天下，这个恐怕都很难这么去说。朝廷它是一个完整的这种体系，你的体系就是有一环运转不灵，可能就出问题，对吧？所以徽宗的这种事，我实际上就是它是各方面因素造成的，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是偶然的。
1: 尽管后宫粉黛3000，纵情声色的宋徽宗还是不满足，为了寻求刺激，他经常微服潜至花街柳巷寻欢作乐。樊楼，相传他是北宋东京72家酒楼之首，宋徽宗就是在这儿邂逅了京都名妓李师师。就在这位风流皇帝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时，危机正一步步向他逼近。宋徽宗君臣的极度奢靡使国家的财政状况日趋恶化，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又使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宣和23年间，在两浙、黄淮等地就爆发了方腊、宋江等人的起义，与此同时，北方女真的崛起更让北宋王朝岌岌可危。从11世纪中叶，雄踞漠北的辽国走上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统治集团的糜烂生活令朝政开始败坏，内乱不断。辽国的末代皇帝天祚帝与宋徽宗同一年即位，其昏聩程度丝毫也不输于宋徽宗。当时的辽国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族民众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其中对辽国统治威胁最大的就是女真族。公元1113年，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继任完颜部首领，经过秣马厉兵的准备，第二年就发动了反辽战争，并连战连捷，很快占领了辽国东北部的大片地区。公元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金，以会宁为都城。

0: 天作地闻之，慌忙率号称70万大军御驾亲征。辽国军队根本不是大金的对手，被打得大败而逃。辽军的精锐在这一仗中几乎丧失殆尽。此后形势急转直下，金军攻势更加凌厉，辽国内部开始分崩离析。此时一位名叫李良嗣的辽国官员投奔宋朝，并献计联金攻辽，收取燕云故地。宋神宗时，北宋曾确立先征服西夏，再北伐辽国的战略目标。宋徽宗打着少数的旗号，也标榜自己要继续实施这个战略目标。在对西夏的战争取得一些胜利后，便把关注重点转向了辽国。宋徽宗对李良嗣的计策十分欣赏，赐他姓赵，授予官职。李良嗣此后就成了赵良嗣。崇和元年，宋徽宗派马正等人从登州渡海前往金国，商议加攻辽国的具体事宜。宣和二年，又遣赵良嗣等为正式使节，携带宋徽宗的御笔与金太祖阿骨打商定，宋金双方均不得单独与辽讲和。金军攻取辽中京大定府，宋军攻取辽南京西金府、西京大同府。灭辽后，宋将输辽的岁币转输于金，金将燕云地区归还于宋，这就是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又称海上之盟。
1: 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当时宋人这个就是因为西北的丝绸之路断了以后呢，他就必须出海，所以宋人航海技术发展很快，宋人航海的这种能力很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的就是到高丽，所以他是通过两条路，一个是陆路呢，就是从契丹人这儿，还有一个呢就是海路。如果说就是说宋朝和金朝的之间的盟约能够得到执行的话，对宋朝应该还是有好处，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信守条约的，所以宋金海上之盟的这种签订实际上是就是宋朝做了一个比较错误的这种决定吧，所以才导致后来北宋的这种灭亡。
2: 澶渊之盟，我们可以说大约双方正式军事力量到了个平衡。对契丹族来说呢，就是契丹的军队孤军南下，到了黄河边上，其实他也不太容易再往前进了。那么宋军呢，当时其实在各个不同的小战役中间也有一些胜利的这个捷报，那么所以双方其实是一个力量平衡下面签的这个合约。尽管宋朝总是一种低姿态的，因为他还是个屈辱嘛，但当时地位是平等的，兄弟之国，真宗还是哥哥，因为他年纪大，比辽圣宗年纪大，所以这个他是哥哥，那个是弟弟，所以只是他要交些钱，那个钱呢理论上就是个礼物而已，岁币是礼物，跟后来就岁贡是不一样，地位不一样。
0: 对于联金灭辽，宋朝人很多表示反对，认为朝廷不能遵守与辽国在澶渊之盟时达成的合约，轻启事端绝非良策。就连高丽国王也对前来为他诊病的宋朝御医说，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存契丹有足为中国汉边，女真虎狼不可交也，以早卫之备。这些意见宋徽宗一概听不进去。宣和二年爆发的方腊起义牵扯了原本准备攻辽的军队，宋徽宗抽不出军队去履约海上之盟，又听说辽国已知道宋金海上盟约之事，宋徽宗害怕辽国的报复，一度后悔与金交往，想单方面撕毁约定。次年二月，金使前来催促宋朝如约进兵，宋徽宗有意拖延，直到八月才写了封含混模棱的国书，把金使打发回去，以致金人以为宋朝已经毁约，为双方以后的争端埋下了祸根。宣和四年初，金军接连攻下了辽中京和西京，天祚帝逃往嘉山，辽国的灭亡已成定局，宋徽宗于是决意用兵。这年四月和七月，童贯、蔡攸两次率领宋军向燕京进发，发动攻辽战役，均遭败绩。西宁元丰以来，在河北边境蓄积的粮草军需却消耗殆尽。

0: 辽朝的契丹军队要是最后调动起来驻守这个燕京地区的这些军队，还有就是驻守这个大同这边的这种军队，西京大同那边的军队要调过去的话，女真人未必占到什么便宜，未必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海上之盟对这应该说是北宋的一个就政府的一个决策错误。宋朝的这种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不是说是只有宋徽宗，别的皇帝也有这种想法。当然就是给这个可能跟他好大喜功有关。我就是我你看这个我的祖先没收复了燕云十六州，我给他收复了，对吧。
1: 宋朝的腐朽无能被金人看得一清二楚。宣和四年底，金兵占领了燕京，事情的结果既然不同于当初的约定，金人自然不肯轻易履行原约，几经交涉才让宋朝收回燕京及其所属的六州之地，条件是宋朝不但要把给辽的50万岁币如数交给金，还得每年加纳100万贯的燕京代税钱。金兵撤退时，把燕京的人口财产席卷而去，宋朝付出巨额代价买回的只是几座空城。宋朝君臣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在虚幻的胜利气氛中弹冠相庆，以为天下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第二年，已经降金的辽将张觉在平州起兵反金，利欲熏心的宋徽宗企图通过招诱张觉捞回平州地区，这是违背宋金协议的行径，必定会遭到金国的反对。宋徽宗不做好援助张觉并防备金兵的准备，这使张觉很快就被金兵打败，逃到燕山府。宋徽宗亲笔写给他的委任状也被金军缴获。金来要人，宋朝起初还想抵赖，后被逼无奈，只得杀死张觉，将其首级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交给了金国。宣和五年八月，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去世，其弟完颜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宣和七年二月，金兵俘虏天祚帝，辽国的残余势力基本肃清。战争中掠夺的大量人口财产刺激了新兴女真贵族的扩张欲望，他们很快就把矛头转向了既繁荣富庶又腐败无能的宋朝。宣和七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侵，西路由大同出发进攻太原，东路由平州出发攻打燕山，两军计划在汴京会合。金国同时还派出了勒索宋朝的使者。金太宗战略巧妙，野心勃勃，他一边出兵攻打，一边出使敲诈，这成为此后金国对付宋朝的一贯手法。金兵推进异常迅速，东路金兵不战而入燕山，在宋朝降将郭药师的引导下长驱直入，西路金兵出发不到几天就打到了太原城下，开始围攻城池。与此同时，金使来到汴京，盛气凌人地要求宋朝割地称臣。今天位于河南省开封市的清明上河园，是以画家张择端的写实画作《清明上河图》为蓝本，按照营造法式为建设标准建造的一座大型宋代文化主题公园。这里除了复原再现出宋代都城东京的繁华景象之外，每天还会通过古装剧为游客们演绎那些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汴京保卫战便是其中之一。金兵攻入汴京，令宋徽宗心惊胆战，不得已颁布罪己诏，并产生了逃跑避祸的念头。宋徽宗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企图让儿子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挡住金兵，随后又在李纲等人的劝说下，诏命传位于太子赵桓，自己退位，称道君教主太

0: 爱上皇帝，即位的宋钦宗虽然简约朴素，也算得上勤勉，但却优柔寡断、多疑多变，既无勇气和定力，更没有什么深谋远虑。他在主战主和之间朝三暮四，一天数变，终于变出了一幕亡国的悲剧。他害怕了呀，就这么简单，他就是害怕了。 害怕了，然后他这太子是现成的，他就给他了，没有别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他交棒之后，他就带着人、带着兵，他就往南边去东巡去了。他跑到安徽的亳州去了，道教皇帝，他去崇道去了。
1: 靖康元年正月初六。 26岁的宋钦宗在李纲的极力劝谏下，暂时打消了出逃的念头，登上宣德楼，晓谕各军，表示要固守到底，任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全面负责守城事宜。将士们感泣流泪，山呼万岁。李纲布置的稍有头绪，金军就兵临城下。 金军虽然攻势凌厉，但进展并不顺利。此时，宋朝的西北边军和各地驻军正纷纷来援，金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又顿于坚城之下，犯了兵家之大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宋朝君臣戮力同心，同仇敌忾，守住汴京，重创敌军，原本是有可能的。但是， 宋钦宗内心畏敌如虎，根本不相信宋朝军民能够挽救危亡，因此汴京保卫战刚刚开始，宋钦宗就接连派使者向金兵乞和，对李纲唇焦舌烂的战况分析只是敷衍搪塞而已。金方提出了极其苛刻的议和条件，索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各1000万匹。 马驼、驴骡各1万骑，遵其国主为伯父，凡燕云之人在汉者必须全部归还，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以亲王宰相做人质。金人的胃口实在太大了，索要金帛之术，即使劫宋朝天下之财亦难凑足。三镇是宋朝立国的平番，赵家的祖坟也在那儿。 尽管条件如此苛刻，宋钦宗为求苟安无事，还是全部答应下来，下令搜刮汴京诸色人等的金银，好不容易刮得金20万两，银400万两，民间积蓄已空。同时，康王赵构和少宰张邦昌也作为人质，被送到了金营。
2: 李正提出的这种开价就很高了，当时就是说，他派的这种使者去了以后，就是说，政治上的要求要称臣，经济上要纳贡，还要求把这个原来给契丹的东西，一开始就甚至上百万上千万的那么多开价，所以就是说政治上经济上开的这种价码非常高，开的价码非常高，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就是后来。 为什么就是宋钦宗很，这就是说在和战之间这个犹豫呢？就是他没有办法满足女真开的这种高价。满足了以后，他会被人骂死，他会被朝廷内外的这种不管是官员也罢，还是就是甚至包括他的这种亲属也罢，可能会被骂死。所以呢，他就没有办法答应这个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他所以他在这个和与战之间摇摆不定。
1: 正当宋钦宗因金帛不够而大伤脑筋之时，正月20日，种师道姚平仲率精援秦俸禄边防军开到了京城，其他秦王兵也陆续赶到，云集城外的宋军已达20余万。种师道是德高望重的宿将，西北边防军又是宋军中最英勇善战的精锐之师，他们的到来使宋军士气大振。 宋钦宗一时又倒向了主战方，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支持姚平仲速战速决的主张，令姚平仲出兵偷袭金营，结果事机不密，金兵早有防备，设伏击破宋军，姚平仲畏罪不敢回城，只身亡命而去。

0: 种师道提出将计就计，当晚再派骑兵接应，即使不胜也每夜出兵骚扰，令敌人疲惫而遁。但宋钦宗吓破了胆，再也不敢严战。此时主和的投降派李邦彦趁机造谣说西北秦王之师已全军覆没，宋钦宗惊上加惊，生怕金人前来问罪，急忙解除种师道的兵权，又将李纲革职，解散亲征行营使司。更有甚者，他甚至还打算把李纲绑了交给金使。
1: 他本来也就能力有限，这么一个烂摊子就上，一共就一年多一点吧，他根本没有办法。而且他上去之后，真正能当家的，他能调得动的又有多少？所以钦宗是个可怜的老实人，老婆都只有一两个，他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人啊！如果说让他守城，那还是有余的。
0: 投降派的所作所为激起了汴京人民的强烈愤慨，当时数百名太学生拂阙上书，指斥奸臣投降误国，要求坚持抗战，恢复李纲种师道的官职。汴京居民声援之声震天动地，宋钦宗无奈之下恢复了李纲种师道之职，抗金形势重新高涨起来。金兵见汴京军民同仇敌忾，秦王之兵日益增多，深感局势不妙，不等金帛戍卒，取了割让三镇的诏书，又以肃王诏书代替康王诏构为人质，匆匆退兵。种师道请求趁金兵渡过黄河时发起猛攻，遭到宋钦宗拒绝，结果金兵安然满载而归。危机暂时解除，宋朝文田武熙固态复萌，不是认真整军备战，却忙于控制太学。朝廷命令严禁士庶以拂阙上书为名聚众作乱，违者以军法从事，有司可先斩后奏。当然这期间宋钦宗也在舆论推动下做了一些顺应人心的好事，清算了以六贼为代表的一批奸臣，其中就包括蔡京，他被贬岭南，死于途中。宋钦宗还将自己临阵逃跑的父皇太上皇宋徽宗接回汴京，此后进一步限制了他对政治的干预，将他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至于性格耿直、敢于任事的李纲，宋钦宗早已反感，甚至斥责李纲作威作福、专权骄横，将他逐出朝廷。后来李纲又被扣上专主战役、丧失废才的罪名，几度被贬。金军一面答应讲和以麻痹宋朝君臣，一面照旧攻城夺地，并利用战场上的胜利逐步提高议和条件，又使宋朝步步屈服。同年八月，金兵再度南犯，九月初三太原陷落，十月初五真定陷落，闰十一月初二，东西两路金兵再度会师汴京城下。汴京第二次被围，形势比第一次更加险恶，城内守军已不足七万，各地秦王之师在主和派耿南仲、唐克不得妄动的命令下，都留在原地裹足不前。宋钦宗虽然接连派使者召诸路秦王兵速来救驾，但为时已晚，使者也大多被金兵截获。有个名叫郭京的骗子，自称能用六甲神兵击破金军，生擒金军统帅。宋钦宗听信了他的鬼话，派他带领所谓神兵出战，结果大败溃散，东京城就此被攻破。迫不得已，宋钦宗亲自到金营义降，答应称臣，割让河北、河东地区。靖康二年正月，金军先后将宋徽宗、宋钦宗扣押在金营。
2: 长江之盟为什么能和？双方至少是在长江城下边势均力敌，你也弄不了我，我在这儿守着，你骑兵过不去，你也有大军在这儿，而且就是长江背后

0: 的广大的地方政府还是北宋统治，所以契丹人特别怕背后这个宋朝的军队在合击，没有形成一种军事合是很难的，合是很难的。所以就是你到了那种大军压境，或者说已经围城了，你再去想和，恐怕就很难。
1: 2月6日，晋国皇帝下诏废宋徽宗、宋钦宗为庶人，立张邦昌为韦楚皇帝。7日，宋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金朝国相年罕、卧离部分别押着宋徽宗、宋钦宗和后妃、宗室、臣僚共3000余人，以及掠夺的大批金银财宝、仪仗法物、图书典籍、百工技艺人等北归金国，北宋就此灭亡。
2: 其实是这样，应该这样说，徽宗负主要责任，但是不能只是徽宗，应当说徽宗和他的朝廷负主要的责任，然后就是宋朝的这种长期在分兵权的这个策略呀，对武装力量缺乏建设，对国防缺乏大的战略考虑，没有居安思危，这也要负一个主要的责任。
0: 到王安石变法以后，朝廷的政策就变来变去，一会儿按王安石的走，一会儿按哲宗的走，按司马光的走，整个政策就全乱了，他没有一个固定的这种有一个延续性的政策的，后来就来回变，有些时候甚至是一年一变。你就看宋朝改年号，哪个时候改年号改的最多，哪个是最乱？徽宗改年号改最多，就最乱的时候。
1: 靖康之难那一年，徽宗、钦宗二帝被掳北去了，中原生灵涂炭，四处是游荡的难民。在南迁的散乱人流中，有一辆破旧的木轮车，一个有些年纪的中年男子，衣着普通，面容疲惫，靠着车帮在昏睡。他姓孟，在东京住了24年了，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官。他知道这次离开东京恐怕再也见不到了，不是没有机会再回到这里，而是那往昔繁荣的景象将不复存在。他来到南方安顿下来以后，凭着记忆写了一本《东京梦华录》，以记录他在东京生活的那段日子。他在序中写道：太平日久，人物繁复，垂髫之童，旦夕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稀，雪霁花始，奇巧登高，教师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逐于天街，宝马争驰于玉露，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东京梦华录》的文字繁琐而直白，就像是一篇说明文，事无巨细地把当年东京的市井生活一一罗列。他的语气是平静的，甚至是乏味的，但在这冷漠的表象之下传达出来的却是深入骨髓的哀伤。

0: 中国南宋这一历史版图的最终确定，是在宋高宗赵构领导下的南宋朝廷与金朝在靖康之难以后的30多年的和与战的拉锯局面中产生的。靖康之难灭亡了北宋，赵构作为唯一的合法继承人登上皇位，他因为退缩委曲求全，时刻期待金朝能够赐给他和平以偏安一隅。但是凭借灭亡北宋的威势，金朝本打算一举灭亡宋朝，所以在靖康之难以后，金朝的军队并没有停止南下的脚步。异族的入侵激起了宋朝百姓的坚决反抗，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抗金名将，岳飞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抗金的民心，金朝终于在一系列的失败后意识到宋朝难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在威逼宋高宗杀掉岳飞之后，宋金和议终于达成，中国由此进入了另外一个历史时期。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五一你回来吗？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
0: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1: 儿子，你把这玉米棒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4: 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先玩手机的，去下。来，
2: 好。
1: 儿子。
0: 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8: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下次。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大家好呀！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6: 注意看，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5: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烟和有毒烟气会以一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5: 从仲夏到陈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

0: 2000吨。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6: 小金盾，
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7: 妈妈，
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6: 还有
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8: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

0: 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上集我和赵林在藏书馆遇到大怪兽，我们一起合作，好不容易避开它，躲进一个石室。
1: 神秘的黑影，
0: 哇，
2: 好大的壁画呀，竟然保存得如此完好。
0: 石像雕刻的真不赖。
3: 咦，
2: 别乱动。哎，壁画里也有这位老者。
0: 嗯，
2: 这幅画到底在表达什么呢？
0: 人变动物，
3: 这是志怪小说吧。
2: 嗯，有很多古老的文字，不如试着破译一下，看是什么意思。鸿飞，来帮忙记一下。
0: 原来这位老者是伊洛伯的先知，他手上拿着的是生命之书，但是人可以和动植物交流，并且有能力。这啥意思？弄了半天，只破解了一半的文字。
2: 我想，我大概能推测出来。
0: 真的？
2: 这个繁荣的国家叫伊洛国，他们有一本非常神奇的书，叫《生命之书》。通过对这本书的学习，伊洛国人能和动植物交流，并借用动物能力。在其他国人还在与野兽的斗争朝不保夕的时候，他们与当地的动物们和谐相处，一同劳作，国家逐渐繁荣。真是个神奇的国家。
0: 蛮会编的嘛。
2: 嗯，奇怪，为何先知拿着打开的书却不看书？
0: 里面藏什么了？
2: 空的。啊，说不定是放生命之书的地方。
0: 嗯，有没有这本书还不一定呢，但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可能是被人发现拿走了。
2: 啊，难道是我爸爸？

0: 眼镜，这眼镜好眼熟啊，难道是爸爸的？
1: 是哥哥的手机，
0: 怎么丢在这儿，还摔得稀巴烂？不好，这里发生过争斗，他们可能遇到危险了。什么声音？
2: 爸爸，哥哥，
0: 这是空弹壳，
3: 空弹壳，刚才是枪声。
0: 快！
2: 这就

哎。

谢。

0: 舒服，刚才真是太危险了。啊，这儿怎么有条绳索？是个人的，看来你哥和我爸和那个黑影走了不同的路。
1: 嗯，
0: 快走。

0: 前面是出口。啊，看来他俩安全地走出去了。
1: 太好了，哥哥安全了。
0: 咱们也赶紧出去吧。

0: 鸿飞，鸿飞，你怎么了？快醒醒！怎么办？怎么办？
1: 鸿飞受伤休息，我去工作室找爸爸，但他没回来。啊，有狼人，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农历七月初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检验、检测机械仪器产业时强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企业关切，政企协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区政协开展百名政协委员促进提案办理暨民生实事专项民主监督活动。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1号下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调研、检验、检测机械仪器产业发展情况，实地了解相关企业生产经营、科技创新、平台服务等情况，强调要聚焦企业所想所急所需，加强服务保障，及时协调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做新技术、做大规模、做强主业，推动产业不断向好、向新、向强发展。区领导冯世凯参加。在浙江巨森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钱林江参观企业安全阀、绝缘检测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资质建设、人才团队等情况，对企业稳健发展态势给予肯定。他强调，检验检测服务对于提升化工本质安全、做大做强产业生态圈、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具有重要意义，鼓励企业立足市场需求，围绕多种检测内容，在标准的精密度、科学性和透明性上下功夫，做出权威性研究，整体解决方案、前置服务，帮助业主对问题早发现、早干预，

0: 成谜。
1: 变，仔细看它的样子，是一只蹲在地上张嘴鸣叫的鸳鸯，头上有漂亮的冠，两只爪子趴在地上，尾巴像扇子一样翘起来，全身刻满细细的羽毛纹，头上和翅膀上的羽毛纹比较粗，肚子上的比较细密，通体是青绿色的釉。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它叫砚滴，是古代文人磨墨时用来往砚台里加水的工具。大家想一想，古代没有自来水，读书人写字时拿起这只小鸳鸯，往它背上的孔中倒点水，水就从嘴里流到砚台上，是不是很有趣？所以它也叫水柱或水鱼。朋友们，这件宝贝出生在五代时期，那时候上虞可是越窑青瓷的核心产区。吴越国的国王曾经在上虞设了36所官窑，这件鸳鸯砚滴就是那个时期的顶配精品。这件小鸳鸯看起来萌萌的，但它可是1000多年前的宝贝。它告诉我们，古代的文人不光会读书写字，还特别有生活情趣，连加水的工具都做得这么精致可爱。这件小鸳鸯见证了上虞青瓷的辉煌，也等着你们去发现更多关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

0: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好男儿志在四方啊！这杜先生一进来就看着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跟着他干，肯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来。俺支持你啊，100个，1万个支持你。
1: 祖宗保佑，秀秀的信能把文典一招即毁，只要文典回来，就能为费家开枝散叶。祖宗保佑，祖宗保佑！
2: 走，快追上，快点，慢一点，等他动，快点，快点！
3: 一小分队，国内行政府，快点回来，后面再跟上，快点，跟上，后面再跟上。
4: 陈先生啊，你们这是？
3: 杜先生来消息了，我们去见一趟吧。
4: 杜先生回来了，
3: 对，
4: 那我。
5: 要不一起去？行，走。哎，别上这儿来讨饭啊！上别处去。跟你说话的听见没有？别再往前走了。
4: 上，
5: 上。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

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俺以为俺舅你就说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说好好的。
1: 他能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0: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俺去跟他们说。
1: 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

0: 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换。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1: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这个还不回去的。为啥？你总说。
2: 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
1: 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保密？谁呀？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
2: 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了你。其实你见过他。哦，就是那晚，
1: 俺一脚踹倒的那个。嗯，在马子窝私自放了票子，是要遭秦德问剐的，所以。呀。
2: 就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 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大家休休齐了吧？今天2月2学谷仓了。
1: 娘，
2: 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2月2，
0: 可是俺来了啊。哎，2月2，瞧瓢站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吃穷财主家。
2: 娘，哟，
0: 秀秀，你会吧？
2: 你学过吗？会不会？
3: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2: 那你们咋讲啊？
4: 来，你来学。
2: 俺学？嗯，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4: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2: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4: 你爱学不学。
3: 爹也没说不还啊，
0: 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2: 嗯，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嗯，哎，来，秀，抱粮食。哎。来，哎，
0: 慢点，你的胳膊。哎。
2: 来，哎，
4: 娘，哎，说话说话啊，
2: 秀，按你会的说。
5: 2月2，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大小元宝到处有，哎，
2: 说的真好听。
0: 可是
6: 2月2，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7: 牛耕。

0: 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1: 五谷丰登，
2: 粮食满仓。
3: 五谷丰登呀，
4: 粮食满吨呀，
3: 粮食满吨呀，
5: 粮食满吨。
6: 仓满小仓流，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7: 东家，您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8: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9: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7: 哎，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您就当俺是个屁眼，俺是个。

0: 回来了，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爹，
1: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带楼了。
0: 这活儿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儿咱也干不了啊。
1: 爹，
0: 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1: 又炸火、啊。
0: 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俺就烧高香了。<笑>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笑>咱爷俩喝一口。老板，咱俩小菜。走吧，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封字儿那地，那最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0: 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1: 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倒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
1: 自古也没这个道理啊！
0: 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站的，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1: 你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
0: 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
1: 放心吧，
0: 在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 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
1: 是打土豪劣绅，谁是土豪，谁是劣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这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了。
0: 对对对，你说的对。
1: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哈。 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秀啥？
2: 有个小事儿，这麻烦爹帮个忙。
1: 说，
2: 您听没听说过？ 有一管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这土灶的枪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十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
1: 爹，
2: 那东西多少钱？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支。 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
2: 200个大洋，
1: 200个大洋，
2: 200个大洋，那枪。

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箱，二十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您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你们费家生男娃娃，俺不吃还不行吗？
0: 俺不吃了，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儿。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
1: 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2: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儿。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嗯，
1: 俺一会儿去找爹，把爹息要回来。
2: 咋不等俺一起来啊？
3: 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
4: 对，
3: 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
2: 嘿，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呀，
3: 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

0: 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了啊！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单想字。
1: 您说完了？
0: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
1: 你要是继续走，俺就不说。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凑够二十亩都成。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让俺生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
0: 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走走，给我走得远远的。 别让俺看见你，
1: 那俺真走了，留下30多亩地，您自己种吧。嗯。

0: 你们说帮俺要回来，还真的给要回来了。俺错怪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大娘，秀儿，
1: 谢谢了，婶子谢谢了。
2: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那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0: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帮你把花生种了。
3: 等不了铁头回来，铁头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跟你赔不是了。
4: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哎呀，
3: 咋会呢？行。 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

0: 文姐，咋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吃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
0: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1: 嫂子。
0: 嫂子，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多重从容机呢。
2: 小琴，
1: 苏苏，你姐最近咋样？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俺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1: 你咋了，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2: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

0: 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去哪儿啊？嫂子，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
1: 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嗯，
0: 还有吗？
1: 吃吧。苏苏，喝这个，喝啊。 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典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
2: 知道了。
1: 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儿吗？啥事儿啊？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0: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1: 啥泡脚呢？文典。
0: 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把孩子怀下，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儿上哪儿，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1: 嫂子，
0: 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
1: 哎，打手打手，快快！怎么还？
0: 胡子，拿个扫把来。
1: 你怎么？
0: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
1: 俺一直万恶心，俺不想和这姐面子周。哎呀，苏苏啊，
0: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1: 啥呀？
0: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
1: 来，赶快上床。哎呀，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
0: 那你现在啥感觉呀？
1: 俺最近流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
0: 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
1: 哎，这是太好了呀，文典呐！
3: 不可能吧？咋不可能呢？
1: 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哎呦，不用扫了，不用扫了，套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4: 快点！二当家，衣服被褥都是抽断的，俺都踩了，就是穿件没着的银钱。好厉害嘛，都押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
5: 别动，老实待着。
4: 老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5: 饶命！你家有没有银钱儿？那还不知道？冯三，你们是想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你抢俺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了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 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崩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4: 俺要红的，
6: 白葫芦。
4: 俺数三个数，蹦出来红的算红的，蹦出来白的就看白的。一，
6: 二哥，二哥，快往前给他们。
4: 哈哈哈哈哈哈！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

0: 级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2: 这是根据落蛇小镇农民造钢琴的真实故事改编。

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
3: 当期盼落到实处，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4: 近日，我区举行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成立仪式，首批137名志愿者正式集结。这支新生志愿力量的组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社会共治体系，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生态保护，为美丽上虞建设注入志愿动能。
3: 活动中，区委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授旗。据了解，上虞区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进促进会由区生态环境分局、区委社会工作部、团区委等部门联合组建，首批志愿者来自各行各业，包含环保专业人才、企业技术骨干以及热心公益的普通市民，整体素质过硬，服务意愿强烈。接下来，队伍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保、垃圾分类、植树护绿、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宣传，普及绿色低碳知识，主动对接环保、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在环境治理、自然资源管护等领域提供志愿服务支持，带头践行低碳出行、垃圾分类、节水节电等绿色生活方式。近年来，上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曹窝江美丽河湖建设、无废城市创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工作成效显著，已培育形成野鸟保护者协会等优质环保志愿队伍。志愿者深入社区、乡村开展生态科普、环境巡查、绿色公益实践。今年以来，全区已落地30多个生态环境保护类志愿服务项目，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向基层延伸。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4: 随着中小学、高校学生的陆续返校开学，不少学生从松弛的假期模式切换至紧张的校园学习生活，一时出现作息紊乱、情绪低落、学习动力不足等问题。这些情绪的产生是典型的开学综合征现象。区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通过一些技巧的讲解，助力学生快速调整状态，平稳度过开学适应期，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校园生活。
5: 即将进入大二学习，不像大一那么新鲜轻松，我在学业上会更有压力，比如专业课难度上升，这会让我感到内耗，甚至有时候会失眠。
3: 开学前夕，像小易这样的学生其实不在少数，这是很常见的一种情绪表现，也可以称为开学综合征。开学综合征是学生在开学之前出现的一系列不适应的现象，包括生理和心理两个方面，比如焦虑、紧张、记忆力下降或者失眠等。区心理协会的心理咨询师表示，学生们并不需要过度解读，通过一些方法可以改善这种情绪，更好地迎接开学。
6: 针对开学综合症，我们学生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调节呢？首先，第一步，看见并承认。当情绪出现的时候，你可以默默地告诉自己，是的，我焦虑了，是的，我紧张了。然后这个时候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可以闭上眼睛，然后关注到自己的呼吸，让自己放松下来。第二步呢，把现象可视化。这个时候你可以准备一张白纸、一支笔，然后把你所有头脑当中你所担心的、你所焦虑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写下来。当你写完以后，可以看一会儿，然后把这张纸撕掉。这个呢，对自我的一个情绪可以得到有效的缓解。
3: 除了积极的自我调节，家长协同也是助力学生快速适应的重要保障。
6: 在开学前，不只是学生，我们家长也会出现紧张焦虑的情绪。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如何调节呢？首先，第一步是自我的

0: 放松，可以尽量去关注到你自己的一个事情上。第二步呢，是陪伴和倾听。当孩子有需要，他想诉说的时候，你可以陪在孩子的身边，然后听他说。这个时候最最不要做的一件事情是讲道理，你只要陪伴在孩子身边就可以了。
1: 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近日由朝再起铸军魂，致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邮品书信展正式开展。展览精心遴选红色主题邮品、革命烈士家书、年代老物件等共360多件，与现场观众共赴一场方寸藏史、书信传情的红色文化之约。本次展览以邮品正史、以书信寄情，设置了光辉历程、红色经典、腾飞中国、乡贤名人、烈士纪念等特色展区。一张张被誉为国家名片的方寸邮票，串联起人民军队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强军兴邦的壮阔史诗。同时，展览依托全球邮政特快专递、特色邮政封片等收藏，直观呈现上虞邮政和上虞城乡风貌迭代升级、地域人文不断变迁的发展轨迹，让小小邮票成为记录时代、见证发展、传播本土文化的鲜活载体。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中旬，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欢迎广大市民和集邮爱好者前往参观。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周末天气阴天，阳光雨水高频切换，气温看着不算太高。截至下午两点，上一站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1度，但空气湿度偏高，体感呢显得不太舒适。目前来看，下周降水减少，天气逐渐转为晴热，不过雨水也没有彻底的退出，穿插了少量的小雨和暂时的局地阵雨，气温会稍稍有些偏高，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近期雷阵雨天气增多，局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强的，出门可千万别大意了，晴雨伞一定要常备，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也要时常的多多关注，合理的安排工作与生活。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部分中到大雨，明天多云到阴，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在26到34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百官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曹娥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东关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松下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张镇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丰会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道墟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上浦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汤浦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下馆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永和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梁湖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义亭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小月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谢塘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长塘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盖北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岭南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晨曦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丁宅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阿姆，
13: 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禅让皇位，退居德寿宫。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登上皇位，宋高宗一路退步，至此他终于退无可退了。宋高宗在位的35年，正是宋金双方在河与战之间艰难拉锯、互找平衡的一个历史时期。

0: 期间，南宋朝廷依靠以李纲、岳飞为代表的爱国将领和人民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击败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猛攻，总算保住了半壁江山。这段历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和与战的撕扯与纷争呢？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的商丘古城，依然保留着许多明清时期的建筑。但是，在古城的地底下，还叠压着历史上的六座都城，其中就包括了北宋的南京城，当时叫做应天府。作为南宋的第一位君主，宋高宗赵构正是在应天府登上皇位的。北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四月初，金兵压着宋徽宗、宋钦宗北撤，傀儡皇帝张邦昌失去了靠山，只得将早年被废居于民间的宋哲宗皇后孟氏迎进宫中。孟氏得知皇室宗亲只剩下康王赵构这棵独苗，连忙派人联络，并下手书让赵构继承大统。高宗重建的宋朝史称南宋，是北宋政权的直接延续。
1: 赵构他是徽宗的这个第九个儿子，最开始的时候这个皇位怎么着都轮不到他，那个毫无疑问。所以呢，对他来说，他就是作为皇室的一个亲王，本来就可以在太平过这么一辈子日子，但结果呢来了女真人。等到女真把这两个皇帝徽宗和钦宗都抓走以后，留在宋朝领土原来领土范围之内的跟赵家血缘关系最近当然只有他了，地位最高的，因为他徽宗的儿子嘛，对不对？他是钦宗的弟弟嘛，所以理论上这个皇位大概就落到他头上了。如果他这个政权还能再，
2: 他是皇帝的儿子，而且是皇帝唯一剩在这儿的儿子。然后还有就是老百姓也需要举这样一个赵宋的旗帜来反抗侵略，来组织整个的这种反侵略，所以这时候是赵构。
0: 宋高宗初登帝位，北中国烽烟四起，朝中主战主和两派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高宗明着启用抗战派李

0: 三年，公元1129年，正月30日，这股金兵攻陷四周，南宋举朝震惊。2月3日，金兵攻占天长郡，今安徽天。
1: 他有什么进取心等等，他就是一个，父母亲把这么大一份家业给他了，他们主要的任务就守家、守家业。
0: 瓜州。就在扬州以南10几公里的地方，要想南逃，唯有在此渡过长江。瓜州古渡，就像一位千年老人，见证了太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方寸大乱的宋高宗，仓皇间借了一只小船，由此渡过长江。表面看来，这是他一人的逃跑。但贵为天子的他大概不知道，他这一步退却，整个天下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中国的历史也由此改写。扬州军民争相避敌，倾城而出，踩踏致死者不计其数。次日，金兵进入扬州，纵火屠掠，又追杀到江边，10余万人或葬身水底，或丧命刀下，侥幸未死者全成了俘虏。朝廷的大量财宝、器物、文书等也被金兵缴获。若非高宗逃来扬州，这10几万人也不至于死于非命。
1: 到扬州以后，他跟当时的两个宰相，一个叫黄潜山，一个叫汪伯彦，女真人在哪里？那两个宰相说女真人还很远，那两个宰相当然是怎么说，这个非常无能的两个人了，那他就相信了，他就扬州待下来了。结果女真人追兵下来了，所以他吓坏了，连夜逃。这些就整个的这个，我想他经历过程对他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他对女真族的军队是极其惧怕，他心理上吓坏了，真是吓坏了。
0: 刚逃到南方的高宗，气都没有喘过来，就遭遇了宋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兵变。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3月5日，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在将官苗阜、刘正言的带领下，直扑皇宫。当时，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朝中大将都领兵在外，高宗身边兵微将寡。苗刘二人见居民的不满情绪可用，便策动了兵变，先杀御敌不战、率先逃窜的王渊等人，再逼迫赵构将皇位禅让给3岁的皇太子赵夫，由孟太后垂帘听政。
1: 苗刘兵变其实是一次内争，因为高宗一下子个亲王当了皇帝了，他当然不太可能有太多的管理能力，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所以他任用他亲信的人，必然是他自己旁边关系特别亲密的。那谁呢？宦官。另外呢，当然就是给他当警卫的人。当时呢，一个宦官的头子叫康吕，他的那个警卫部队这个都统司的那个长官叫那个王渊，这两个人他特别信任，但这两个人其实不是个好人，所以这两个人呢就引起公愤，因为他们在往南逃的时候呢，还自己抢东西啊，总之反正很多坏事吧。高宗带的那个都统司，就他自己周围的那个警卫部队有两个将领就表示不满，主要是对那个宦官头子康吕以及对那个都统制王渊感到不满，所以他们就把这两个人要杀掉。
0: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跌宕起伏，高宗在政治上才开始变得成熟起来。他人虽然怯懦，却足够聪明，能够把主战、主和两派背后的社会心理与自己的私心统筹考量，开始在主战、主和两派间玩起了平衡。直到岳飞出现。

0: 他这么玩也就更有了本钱。杭州的岳王庙是一处纪念抗金名将岳飞的庙宇，也是杭州非常有名的一处名胜，游人络绎不绝。岳飞出身于相州汤阴的雇农之家，自幼习武，力大无穷，不到20岁就能挽弓300斤，开腰弩八弹。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犯，岳飞目睹其残暴，义愤填膺，毅然告别母亲妻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中。后背上是母亲姚氏为他刺上的尽忠报国4字。岳飞的一战成名要从著名的黄天荡之战说起。建炎3年，公元1129年11月，完颜兀珠突破长江天险，相继攻陷建康、杭州、明州等地，尾随宋高宗穷追猛打，宋高宗被迫乘船飘摇海上，一直逃到温州。惯于策马驰骋的金兵不适应江南河湖纵横的地形，再加上金兵残暴的杀掠，激起了南宋军民的奋力反抗。次年2月，兀珠不得不逐步北撤。到达镇江时，抗金名将韩世忠率水军8000余人拦截，将10万金兵困在黄天荡。黄天荡是位于长江下游靠近建康的一段江面，河网密布，芦苇丛生，金兵对这样的地理环境相当陌生。双方相持40余日，金兵屡战屡败，几乎陷入绝境，最后靠火攻才冲出重围。南宋朝廷命张俊收复建康，张俊胆怯不敢进，部将岳飞不等张俊命令，主动发起进攻，转战半月，杀敌数千，乘胜收复了建康。岳飞由此威震天。位于江苏，
1: 那也是现在后人的这种一厢情愿，也不太可能，但最起码不太会导致宋金之间如此的，就是外交关系如此不平等。所以绍兴可以的一个最大的影响，除了它当然它带来了和平之外，就从此奠定了宋金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这绍兴可以的一个我想最大的历史影响。
0: 风波亭本来是南宋时期临安大理寺狱中一座小亭的名字，大理寺正是当时朝廷的最高审判机关。绍兴11年12月29日，公元1142年1月27日，赵构亲自下旨将岳飞赐死于临安大理寺狱中，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被斩于临安闹市。这里是杭州的庆春路和湖滨路交叉口。1993年，庆春路全面拓宽改造之际，曾有热心市民呼吁在此恢复风波亭遗址，并为岳飞建立塑像。岳飞20岁从军，39岁被害，一生戎马孔总，始终战斗在抗金最前线。岳家军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以致金人惊呼汉山易，汉岳家军难。金兀珠在给秦桧的信中明确要求，必杀岳飞，而后和

0: 一代抗金名将，未能马革裹尸战死疆场，却死在自己所捍卫的朝廷之手，其强烈的悲剧色彩千百年来一直撞击着中国人的心灵，令后世之人对他生出无尽的痛惜和由衷的敬仰。
1: 岳飞太干净，他不续妾，不贪财，你知道这个是很犯戒的。就是宋朝人讲说，这个使这个将啊，女人要使贪使愚，他们讲的那些廉洁啊，那些讲名节的东西，都是针对于文官而言的，那些个道德不约束武将，他们希望这些武将是贪婪的、愚蠢的，然后才是好控制的。岳飞他不像个武将，他又不是个文人，然后他又那么年轻。其实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岳飞跟高宗之间没有私人关系，就他们之间的私人信任其实没有建立起来。
2: 对岳飞现在大约讨论最多、争议最大，就是谁杀他的，秦桧杀他的，皇帝杀的。有的人说呢，秦桧杀的；有的人说，哎，哪有那么简单的？皇帝不点头，秦桧不敢杀，等等，对不对？那么就行政程序来说，像岳飞这样的一个大将，那宰相的权再大都是不可能杀的。皇帝没有旨意，有个宰相敢杀大将，在宋代绝不可能的事情。
0: 宋高宗杀了岳飞，也夺了主战派的兵权。铁了心要向金人表示他的偏安之心。直到秦桧死后，他还不止一次地告诫文武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于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任何人趁秦桧之死而对此事再提异议，动摇既定国策。绍兴和议代价很大，南宋每年进贡给金朝大量的财物，高宗本以为给了金人这么多好处就可以长久平安了，没想到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这个和平的局面只维持了20年。
1: 由于在战略思想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警惕性，宋朝没有，我觉得宋朝，甚至一直到南宋，就一直是在那么强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武力压迫之下，但是这种战略警惕，宋朝一直不够，应当居安思危。宋朝在内政的居安思危上做到了极致，但是就是在外交上、在对外关系上，这个居安思危实在是太差。
0: 绍兴31年，公元1161年，亡宋之心未死的金主完颜亮率大军气势汹汹再次南下，高宗战力赶紧被传，又准备逃亡。经过大臣陈康伯分析利害，竭力劝阻之后，才暂留临安，但是仍命人暗中备好大海船，准备逃跑。此时的抗金名将刘琦已60多岁，手中尽是疲弱之兵，宋军在两淮一败再败。绍兴32年，公元1162年，多亏临危不惧的文臣于允文指挥宋军残部，凭借长江天险据守，成功阻止了金军渡江，加上金人内讧，金主完颜亮被杀，勉强使金军灭亡南宋的图谋归于破产。也许正是此节，真的让宋高宗心力憔悴，于是禅让帝位，躲到德寿宫去听天由命了。

梅花碑，杭州老城一处有名的地标。它得名于明代画作《梅花和石》，其上还记载了南宋德寿宫的历史。只可惜，原来的碑石已不复存在。现在，立于杭州市佑圣冠路梅石园的这块碑，是2007年7月，根据西湖博物馆馆藏拓本复制的。它的脚下，正是南宋德寿宫的北宫墙。德寿宫规模之大，后院园林建筑之精美，都超过了皇宫。活到80岁的宋高宗在55岁那年，禅位于宋孝宗赵慎，退居园林。据他自称，我累了。想当初，宋太祖千叮咛万嘱咐，子孙后代要时刻提防武人干政，可他却忘了更重要的一件事：当外敌来犯，则必须要保卫社稷江山，保卫家园。忘战必危，忘战必亡。在宋金之间和与战的悲怆余音之中，历史的教训不容忘记。

南宋，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发达、古代科技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开放程度都较高的一个王朝，一直在军事外交上饱受诟病。在漫长的抗击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南宋朝廷始终被动挨冻，昏庸如弱，官员平时文田武息，但崇尚宽仁和文治的国策也在广大市民中间播下了忠君爱国、重视名节的种子。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慷慨赴死之士往往自觉为国效命，虽无法力挽狂澜，但顽强之意也让入侵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清朝学者赵翼所说，即有事之秋，犹多慷慨报国，绍兴之支撑半壁，德佑之毙命疆场，历代以来捐躯殉国者为宋末独多，虽无咎于败亡，要不可谓非仰视之报也。

0: 象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风琴顿来了。嗯，
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顿，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顿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

0: 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